0: 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1: 多台挖掘机和运输车同步进行场地平整和场内材料导运，整个导入隧洞和场内交通道路工程，我们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成施工。
0: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也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 REITs， 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3: 初步预测，15-5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10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沙特领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当天再遭袭击。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布声明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4: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
7: 今天早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
4: 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 首盘比赛，郑钦文。

0: 克服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安德烈娃三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得十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一千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此役过后，德比斯以29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赛事，赛季收官战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西班牙举行。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入境旅客。
0: 来看总台记者今早在口岸开通现场第一时间发来的报道。
3: 就在刚刚的6:30，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的闸门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迎来了正式的运转。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么这个时间啊，过境的这个旅客呀，有的是香港呢从深圳过来上班的通勤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是探亲往返的市民。那么大家呢都想第一时间亲身感受这套全新的通关闸口。我们也来看看这套系统啊，这个系统呢也是这次口岸升级的一个亮点，是深圳边检总站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4: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高铁去广州。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就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非常赞赏这次那个新的通关的安排和新的大楼，非常的漂亮，听说是那个全球最大的陆的过关通道，所以呢我也非常高兴可以今天第一个过关。
3: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哈，也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4: 好，谢谢
3: 您，谢谢。哎，好啊，刚刚这位旅客的感受其实也是啊，很多这个深港双城生活市民最直观的体验了。那么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套现场很有巧思的制度设施啊。你看，大家看这里，这是一个国内独有的背靠背的指挥台，那一墙之隔啊，分别坐着内地和香港的现场指挥员。那中间这道墙上呢，还设置了一个小窗户啊，可以一键开启，就是客流高峰或者是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马上就会开窗面对面的会商，实现协同调度。那么这个过了这个指挥台，背靠背的指挥台呢，就是肩并肩的人工查验台了，这是一道最短的分界线，隔开了两地的工作人员。咱们这边是移民管理警察，墙的那边就是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的就近办公。旅客在这里呢，也是只要排一次队就办完了两边全部的查验手续。新皇岗口岸的搭建呀，分布了这个地上地下的立体的交通体系，接入了5条的交通轨道，5条的巴士线路。就口岸，从口岸这里可以快速直达深圳的地铁站，15分就可以抵达热门的商圈，3站地铁就可以直达华强北。
1: 截至昨天上午11点，珠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天。
0: 珠海拱北口岸是连接

0: 珠海和澳门的主要陆路口岸，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今年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
0: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来最高。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
0: 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1: 现在已经进入寒露时节了，天气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
0: 今天又来到周一，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2: 已经是寒露时节了，这时候北方往往更容易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体感将会明显变凉。这周开场北方的天气就是如此，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华北的中北部再到东北一带，从周一到周二将会有明显的变凉或变冷的感受。周一变冷最明显的就是在内蒙古这一带，中东部地区多地都会经历10度以上的剧烈降温。而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周一的东北啊还是非常暖，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左右。周二的时候气温将会明显下降，降到15度左右。从周二到周四，东北的清晨会从有点凉变到比较冷，最低气温从接近10度降到0度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呢也会由此进一步推进东北的入冬进程。寒露时节的节气版图上通常也会呈现冬夏并存的局面，这周前几天副高还是比较强盛，在它掌控之下的江南到华南多地天气炎热，广西等地甚至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南方多地呢最高气温能够在30度或以上。那周三以后，随着南方降雨增多，最高气温将会下滑到25度左右，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啊，像是福州、广州、南宁在内啊，本周大部分时间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炎热持续。降雨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周三到周四这两天，从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再到湖北的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周末陕西、山西、河南到山东等地雨势也会明显增强，有中到大雨。概况而言，本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总体是先暖后凉，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气温预报，及时调整穿衣厚度。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七至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汇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有你会更美。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继十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0: 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
0: 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1: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2: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4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4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0: 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使

0: 其缓和所做努力。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2: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1轮到2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

0: 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史上最震撼、最关键的篇章，很多都发生在黑夜。夜渡于都河，夜袭娄山关，夜破腊子口。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夜色中出发，跨越崇山峻岭，渡过江河险阻，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2: 90年后，当年指引红军夜行的星光，如今已被中国人亲手接进了轨道。北斗组网，天宫建站，神舟飞天，遥感测地。当年用双脚丈量25000里长征路，正被我们重新标注。

0: 星空依旧，不同的是，仰望星空的人已经把星握在了自己手里。从造福百姓到赋能战斗力，这场新时代的长征仍在继续。
1: 我现在位于于都县宽田乡上部村，我们要登上村中间的施石岩山顶去拍摄一个特殊的星空镜头——中国空间站过境。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不仅是因为这里远离市区，光害极少，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革命烈士马德铭英勇就义的地方。
2: 石山巍峨，溶洞幽深，静默无言，却记录着90多年前的悲壮一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时任中共瑞西县委书记马德铭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5月，为掩护战友突围，他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受伤被俘，面对酷刑坚贞不屈。同年6月13日，在被押回上堡村施石岩聂斯洞指认所谓藏金之处时，马德铭趁敌人不备，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挪至洞口，高喊“共产党万岁”，纵身跃下深不见底的崖洞，壮烈牺牲。
3: 马德铭的名字在长征史上并不显赫，但他却是我们身边一位真实的英雄。他在关键时刻临危受命，顾全大局，在危急的关头牺牲自我，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正是我们新时代长征路上必须时刻坚守的理想信念。
2: 天宫划过烈士牺牲地的天际，北斗遨游在长征出发地的上空。矗立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的长征运载火箭模型，镌刻着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等一个个航天里程碑。
4: 我们都是听着长征故事，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诗句长大的，长征精神已经刻进了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面对技术封锁、攻关难题，如同翻越科研路上的雪山草地，心怀家国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刚毅坚守，勇于攻坚，这份初心与担当就是我们不断向前的力量。
2: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飞雪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核心技术专家，在北斗一号信号快速捕获、北斗二号抗干扰等关键技术上取得多项重要突破，并推动了北斗短报文技术的民用化进程。昔日红军将士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循着星光指引胜利走完长征路。今日航天人凭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无畏气概，为中国航天应用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飞天路。这段时间，正在红军长征途经地雅安驻训的西宁联保中心某部，将集卫星遥感、北斗定位、自主解算等功能于一体的野战输油管线辅助决策系统应用于实战化演练。
5: 我们深度挖潜科技加效能，聚焦任务总结经验，创新研发出辅助决策系统、管线手推车、水面油料回收装置等，运用现代化手段突破线路测绘精度、管线铺设速度和应急抢修时效等作战能力瓶颈。
2: 天上卫星辅助决策，空中无人机协助架设，地面智能泵站智慧输送，这些都是这支部队结合实际保障任务、实战作业需求进行的创新应用。在破解管线铺设持续作业时间长、强度大等难题的同时，也在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领域抢占先机，让钢铁游龙直达未来战场。
6: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脚踏实地迎难而上，持续攻关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重难点问题，加速提升核心能力，为打赢提供坚实支撑，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7: 昨天，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少工委、北京市教委等部门共同主办的首都大中小学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同学们走进长征主题展览，听长征故事，在文物史料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8: 活动现场

0: 来自首都大中小学青少年代表齐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聆听红军后代讲述父辈长征故事，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开展主题宣讲，以青春之名致敬峥嵘岁月，共同发出长征精神、激励有我的青春誓言。随后学生们走进展馆，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展馆讲解员洪领金讲解员现场讲解，让青少年在珍贵图片和文物中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激励我们就是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勤学善思，遇到困难不放弃，争当爱党爱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助力时代发展的实践中，未来我也会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投身于基层和农村，服务人民，助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振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4: 伊朗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3: 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并受到严厉处置。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5: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 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济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队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 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 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

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

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2: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
3: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0: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1: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0: 根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仪式现场公布的数据，中国企业计划参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有潜力创造6500个就业岗位，中国企业计划建设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项目预计5年内创造1500个直接就业岗位，规划年产能最高8000辆。这些项目将在位于连接约翰内斯堡和德班的重要物流通道附近的马卢地阿普峰经济特区落地。
4: The planned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vides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position the Free State within the emerging green economy and new energy industrial value chain.
5: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result of this particular deal, we will have Chinese companies producing electric vehicles and our solar batteries on this particular, in this particular park.It's opening up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businesses in and around here. Because when you manufacture cars,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things that you need from other suppliers.
0: 南非政府表示，接下来将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技能培训，推动项目落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也是当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

0: 原产于我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在1957年，其野生种群不幸灭绝。
1: 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正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此后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日前又有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他们祖先栖居的故土。
2: 近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几只特制的大型运输箱有序排开。随着工作人员一一打开箱门，几匹等待良久的普氏野马腾跃而出，在短暂驻足观望后，很快在这片回荡着他们先祖马蹄声的旷原土地上自由驰骋，竞相追逐起来。
3: 野马的状态挺好啊，一打开这个野马的这个笼子呀，就像这个飞鸟出笼回到故土的感觉啊，他们都非常的欢快。
2: 记者了解到，刚刚放归园区的8匹普氏野马来自近8000里之外的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30天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后，再度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他们回归自然界原始家园的生活。
4: 一般隔离，一般我们要做一下它的 DNA 这种检测，实际上就是来更准确的来判断他们的谱系到底这个距离相差多远啊，如果是相差远了，那对我们这种解决我们的近亲繁殖这个作用就很大了。我们也可以就是从遗传基因的这种多样性保存我们也能够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野外上面，让它再把它保存下来。
2: 据了解，在本次8匹普氏野马放归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自1985年至今的40多年时间内，多部门联合接力，从国外引种到圈养续卖，到繁育种群反哺野外，让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他们的野外家园，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新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
5: 通过我们现在40年的这个科学繁育，从最初的24匹，现在增加到保护区的野放野马的种群数量呢，达到了392匹。它还经历了3个阶段，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最早的野马繁育中心，它是圈养繁育，然后呢通过2001年到2010年，我们又经历了这个试验性野放，然后从我们2011年到我们现在呢，已经是相当于说已经在开始在保护区已经重建我们的野马种群，实现了这个野放。
0: 2001年8月，首批普氏野马重返卡拉麦里荒漠。同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引进4匹普氏野马。
1: 25年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累计繁育普氏野马超过50匹，现存种群29匹，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浙江省唯一的普氏野马迁地保护种群。通过周详计划、科学训练，完成了这场极具挑战性的超远途温情护送。
2: 在野马返乡项目启动前的2个多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组织了专家团队，开始紧锣密鼓的计划筹备。对于备选放归的马匹，将通过谱系关系、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健康状况4项核心指标遴选产生。然而，这些在气候温润的杭州出生长大的野马，是否能够重新适应他们祖先栖息地的干旱荒漠气候，顺利回归野外？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马繁育研究中心充分沟通后，决定择取其中8匹综合指标最佳、适应能力最强的青壮年野马进行首次放归。
6: 对我们园内的普氏野马适龄的进行挑选，我们主要挑选6岁以下的青壮年。年龄最大的呢5岁，就是我们的帅帅，然后呢小的呢一岁多2岁，都是刚刚成年，刚刚就是青壮年的这个马匹。
2: 2026年9月18号，8匹普氏野马逐匹装入专用运输箱，一箱一马正式发车启程，由专业兽医和饲养员全程押运，随车携带应急药品和草料。
6: 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确保250公里左右进一次服务区观察马匹的情况，然后休整，然后每天一早一晚进行补水和那个饲料的一个投喂，确保它这个马匹的这个身体这个精力。

0: 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历经了3800多公里的这个运输，途经了多个省份，然后最终经历了7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回到了这个普氏野马的家乡。
1: 目前全世界仅有的普氏野马不足1500匹，为拯救普氏野马开启的野马返乡计划工程，创新应用濒危物种再引入技术，
2: 历时40多年，不但成功挽救了一个自然物种免于灭绝，也用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保护其他濒危动物免于灭绝，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3: 记者从新疆野马繁育中心了解到，普氏野马在人工种群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也面临着种群遗传的现实困境。比如，目前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患病率上升、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普氏野马，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于国内前列。此次8匹野马入疆，将通过跨区域血缘交流优化野外种群基因结构，丰富遗传多样性，对重建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具有重要意义。
4: 为啥我们这次从杭州引这个引新的种源也是想着来扩大它的这种群，如果能保证它这种大型的，如果能到2500或3000这样子，就开始它就开始达到一种动态的自我调节。
3: 专家介绍，濒危物种重引入技术自1985年最早从普氏野马、麋鹿两个濒危物种开始探索性应用后，很快被多个科研单位借鉴采用，造福于更多的珍稀物种。如今至少有几十个物种通过这项技术建立了人工种群，还有一些通过该项技术实现了野外种群的增长复壮。
5: 一些物种在野外灭绝了，或者是说它这个局部灭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重引入的途径呢，重新使它回归故里啊，就原分布区。标志性的就是，野马、麋鹿，后续呢，咱们又做了这个朱鹮、扬子鳄，这可以说这四大，旗舰物种是最早开始这个放归野化的。到了这个2006年。行业这个主管部门呢，就制定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就是中国要对15大类动植物实行这个建立人工种群，啊，包括野马、朱鹮、扬子鳄是吧？熊猫、虎，还包括2类植物。
3: 作为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普氏野马等物种野外种群的重建，不仅代表着一个古老物种的血脉延续，更将带动其栖息地内从植物、昆虫到猛禽的整条生物链复苏。守护一个物种，也是守护它身后的整片荒野。
1: 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
2: 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6: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7: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为您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眼下正有一股冷空气给北方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今后几天呢，南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昨天呢，降温主要波及到了西北地区，今天华北、东北、西部一带呢也加入到了降温行列中啊。后天降温的重心呢会集中在东北，降温过后，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仅有10度出头，黑龙江一带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0度以下。不过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到南方，南方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左右的，而冷空气带来的降水也在发展。昨天的西北多地率先迎来降雨，今天降水继续东移，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出现哈。那么同时，东北地区降雨也会发展增多，普遍是小雨或者阵雨。好在雨水来去匆匆，明天北方降水就会陆续结束。不过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交汇，未来呢西南江南的降雨会发展增强。明天云南、贵州、重庆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后天强降雨继续东移，重庆、贵州、湖北、湖南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注意做好防范了。好的，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长春阴，8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2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17度。西宁晴，1到13度。榆林多云转晴，6到22度。昭化晴，14到27度。南充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宜宾多云转晴，19到26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1到19度。邯郸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济南小雨，16到26度。鹤壁小雨，14到27度。合肥多云，16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7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襄阳小雨转晴，17到25度。杭州晴，19到27度。泉州晴，22到29度。漳州晴，22到31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早上六点半，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过去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之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的旅客。此外，新皇岗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这里也提醒大家，新的皇岗口岸今天开通的同时呢，旧的皇岗临时旅检口岸将同步停止使用。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的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总台记者

0: 武兵此刻就在入境车辆通关查验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武兵你好，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五合一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五合一呢？就是五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 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三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 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 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 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现场的民警来给介绍一下这套创新的查验模式。啊，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哎。 和传统模式相比，跨境车辆不用再分两次排队重复核验，司机在通道内一次性采集证件、车辆以及生物信息，五方单位同步核验，24小时不间断通关，加上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大幅降低了深港间跨境通勤、科研创新、商务往来的时间成本，也让深港半小时优质生活圈变成了日常。
1: 好，这个实话，这一段话，整个的通关模式真的是非常给力哈，谢谢这位警官。那说到实际的通行感受啊，天天往返这个通关的司机，可能体会会更深一些。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
3: 你好，你好，
1: 怎么样？今天通关？
3: 今年中关非常好，我是做那个跨境行业的交通行业的这个会长。今天是皇岗口岸呢，这个我们经常用皇岗口岸，现在皇岗口岸现在开了，我们来试试感受一下那个升级之后的皇岗口岸，非常顺利，非常好感觉。因为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 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为我们这个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非常满意。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祝您今天一路平安。
3: 好，
1: 好嘞，其实。 说到这个感受啊，可能这位司机的感受也是代表了这个整个的往来深港两地口岸的这个从业者的一个变化。那么三道的智能闸门呢，加上五方单位后台的同步核验，把本来分段的两次查验整合为一次的停靠半截，再叠加口岸24小时全天候的通关属性，无论是日常的跨境通勤、商务出行，还是演唱会。 会啊，赛事这类夜间的跨境客流都能够得到这个有利的保障。那么还有这个人车啊分层的这个动线设计，还兼顾了司机和随行乘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体验。所以整个的这个查验模式的创新，真的是大大提升了这个通关的车辆的通关效率。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0: 谢谢武兵，让我们看到了深港监管模式的一次协同的突破，也让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半小时通勤圈正在实实在在的变为现实。 今天呢，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数据。记者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外市场均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在国际市场上，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经连续三

0: 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今天早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今天到18号举行，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中东局势，七月十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当地时间的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当中说，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的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是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在已经做出了回应，但是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还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的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海域触碰到了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了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说，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之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此次事故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的规定，

0: 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且受到严厉的处置。根据彭博社近日的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了中东原油贸易的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至了60年来的最高水平。
1: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做出回应。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的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桩命案撕裂日美同盟表象，算不清经济账，理还乱民怨账。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命案撕开的账单。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出境游热度高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假了，成了网络热梗。不过日本富士新闻网却发现，日本在中国游客海外目的地的人气圈之外，而导火索则是日本首相高

0: 欧氏早苗上台后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11月21号，高氏早苗将迎来执政一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1: 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2: このような事件が再び起きたことは、米軍の綱紀粛正、人権教育等が機能し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1: 高氏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3: 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米側に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
1: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氏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10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一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15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了。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这位知事真的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氏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氏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氏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3: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

0: 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
1: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案件持续发酵，十月六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 X 上宣布，自七号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2: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あの、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1: 让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并杀害了一名5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致仕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
3: 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米兵はかつて米軍基地に逃げ込めば、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帰ってしまう。
1: 金城武正，冲绳县金武町人。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4: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5: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1: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古谢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7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
6: 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

0: 体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益权衡下的算账博弈。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
1: 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要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而事实上，当天现场的情况要尴尬得多。
2: So 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cover a lot of agenda items. So why not we ask the press corps to leave the room, and so that's the discussion.
3: Well, you heard it.
4: Thank you. Thank you.
1: 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5: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旧敵国条項についてこの決議に従い、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 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 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

0: 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特朗普更在社交媒体发布 AI 追杀令，宣称白宫会把继续使用 AI 一词的人视作敌人。不少美国科技巨头则迅速跟进，马斯克宣布 SpaceX 旗下 AI 业务立即改名为 SpaceXSI， 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主动改口使用 SI。 高市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8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1: 今こそ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により国内投資を引き出し潜在成長率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ことが必要です。
0: 9月12号，高市早苗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1: 今日の私はどう？
2: 素敵だね。よし。お花みたいに可愛いよ。
0: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
3: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邪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4: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mil Michael, Project Meridian will be co-led by 3 of our nation's best minds: Elon Musk, Palmer Luckey, and Newt Gingrich.
0: 除了世界首富马斯克，帕尔默·勒基是美国顶尖防务科技巨头安杜里尔创始人，而纽特·金里奇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界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摊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

0: 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右翼政客提供的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至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1.055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
1: 痛いのは痛いですよ。みんな値上げですから。
0: 据相关统计，10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
2: 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的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象中，却浑然不觉这场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的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
0: 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万米高空之上，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服猛砍机长，企图截击。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期特别报道，我们就来关注惊险曲折、堪比好莱坞大片的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4: 10月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
5: Through their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remarkable presence of mind, these heroes prevented a devastating aviation disaster.
4: 6人中有牙医，有水管工，有企业高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最勇敢的乘客。迪拜时间2026年9月30号清晨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

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000米。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

0: אני במקום שאני אראה את הכנף, אני ראיתי כבר את האדמה.
1: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远超其0.82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震颤。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六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至30秒的识别时间，若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470号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而在 FC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2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密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2: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1: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受到客机正在迅速的坠落。
2: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1: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
3: 大家必须留得好， 想起来一点。

0: airport that shows El Al planes, Israel's flagship carrier. That video ends with a photo of Ayman al-Zawahiri, the al-Qaeda leader who took over after Osama bin Laden's death. Another man is also shown at the end of that video. That man was responsible for a 2009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1: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查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
0: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ese radical views that he had, whether they had conducted a thorough background check.
1: 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一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
2: Radicalized pilots are a issue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consider as a very real threat to civil aviation.
1: 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我们正在调查在这些访问期间是否有人或组织招募了他。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役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C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上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自己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
3: In a briefing on Saturday evening, the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said it didn't know the names of the crew members on board the Fly Dubai flight.
1: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错派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 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

0: 军基地警告。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不止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迅速将客机遇袭事件政治化，画风直指伊朗。
1: Has anybody briefed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guy, the pilot of the Fly Dubai plane, is linked to Iran?
2: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3: After every crisis, terror incident, disaster, there's a narrative that forms very early that is often push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4: 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感慨之余啊，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此事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5: 树不躲，
8: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聚焦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

0: 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声明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其促进其缓和所做的努力。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 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

0: 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在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目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和大片地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和社会控制等多种能力。其发展壮大，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2: 胡塞武装在成立初期主要由也门北部的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2004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冲突，此后与政府军多次交战。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萨那，此后力量持续扩大，逐渐影响到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是也门自身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矛盾所孕育的一股本土力量，其逐步壮大是组织能力、权力架构、外部变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其组织韧性。自2004年以来，长期冲突使胡塞武装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袭击，也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胡塞武装组织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二是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三是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此外，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控制首都萨那后，胡塞武装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战斗，而是管理庞大人口。胡塞武装能维持军事安全体系，但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停电、失业和经济停滞等民生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对战事的考量正发生变化。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限期持续，因为无论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

0: 值还是国土破坏角度，都愈发难以承受。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如果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可能会进行调整。
1: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行动中打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了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巴勒斯坦村民无奈地表示，他们种植的橄榄去年被犹太定居者抢摘，今年他们来采摘橄榄就像是在偷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
2: اليوم صح لنا فرص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نلقى الزيتون المستوطنين أصحاب التلال هذولا المجرمين كانوا يجدوا في زيتوننا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وإحنا حددنا اليوم على سبب نيجي كأننا بنسرق في زيتوننا سرقة ولكن 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هينا طحنا على الواد وبدينا في الوا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بيسر ونطلع فوق على الجبل。
0: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当前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巴勒斯坦方面表示，此次袭击中，以军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还有多名犹太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
3: بس للأسف تواجد المستوطنين كان بكثرة والجيش كمان منعونا من أنه نوصل منطقة الوادي اللي هي أصلاً الفاصل بيننا وبينهم فضربوا علينا غاز وأجوا الجيش هجموا علينا كمان طلعوا كل الناس لفو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机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开通第一天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口岸入境大厅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这里呢就是新皇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在我身后这排闸机后面的区域呢就是香港，我们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到香港海关的标志，所有的旅客呢经过这道不足5米的闸机呢就可以进入到深圳了。因为新的皇岗口岸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样一个通关的模式呢，所以旅客在过关的时候只需要排一次队、查一次证件就可以顺利通关，可以说是非常的快捷高效。在皇岗口岸有134条这样的自动闸机，同时呢还有68条的传统的人工柜位，所以整个快捷高效是皇岗口岸最大的特点。今天早上6:30开始呢，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的从香港进入深圳的旅客。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大家对皇岗口岸的印象是非常深刻。我们在采访第一位旅客的时候，他也讲，皇岗口岸，我可以用一个粤语来形容，叫快的飞起。飞起这个字呢，这个词呢，就是快的非常迅速。这个词啊，体现了旅客对皇岗口岸最直观、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在皇岗口岸呢，有这个 这个从通关到现在呢，我们虽然没有掌握到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在现场感受到通关呢非常的平顺，客流呢非常的。

0: 平稳，各个部门之间的衔接呢也是非常的顺畅。整个口岸呢，香港旅客还是内地的居民呢，对口岸的这个整个环境也是赞誉有加。在口岸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应用了非常多的高科技甚至黑科技的设备。现在呢，就是海关的查验区域，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比过去旧的口岸相比呢，增加了更多的查验通道，同时配备了多台的 X 光机，还有智能审图的 CT 机。这些新型的探测设备啊，在旅客通行的过程中就可以对绑藏的物品进行查验，让旅客呢无感通关。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呢，皇岗口岸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通关的口岸，它还是一个立体的交通的枢纽。我们也了解到，未来会有五条的轨道交通将经过口岸。现在旅客到达皇岗口岸之后，可以直接到达 B 二层的地铁站的，搭乘深圳地铁，15分钟呢就可以抵达了多个热门的商圈，3站呢就可以到达著名的华强北。此外呢，有5条的巴士线路，包括1条通宵的线路，这样一个立体的交通的枢纽啊，来疏解30万的客流。目前呢，皇岗口岸的这个日通关量呢，将会有20万人次。我们也了解到，旧的皇岗口岸日通关量只有5万人次，在未来呢，皇岗口岸将会突破30万，这个客流的通关量，也就是说是旧口岸的整个通关的能力呢，提升了6倍。作为深港之间的一个见证啊，皇岗口岸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呢，也是深圳和香港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也相信，新的皇岗口岸的通关将会更加加速香港和国家的融合，进一步的推动香港和深圳的互联互通、互联共赢。
1: 好的。互联互通，携手飞起啊！谢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中国银联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入境内消费的金额呢，较去年10月1号到7号增长了超过40%。其中，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消费增长75%，各类消费场景中，外卖、交通增长最快。国庆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海南的旅游热度不减，交通部门持续保障运力，海南各大景区也是纷纷推出了惠民活动，让游客在金秋时节尽享海岛之美。
2: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3: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2: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万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4: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2: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5: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2: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6: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2: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1: 日照金山是云南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象条件下，阳光才会照射在雪峰之巅，形成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每年10月到次年2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

0: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就为了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
1: 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7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
2: 一道光洒到山上那一瞬间，就感觉好辉煌好神圣的，心情特别放松，特别美丽。
1: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增添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0: 在四川阿坝九寨沟景区的彩林也即将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作为九寨沟六绝之一，彩林覆盖了景区的大部分山谷。受海拔落差影响，彩林会从高海拔向低海拔由浅入深逐渐变色，红、橙、金黄的彩叶渐次上色，漫山遍野彩色斑斓，与澄澈湛蓝的海子交相辉映，景色格外的壮美。据介绍，今年九寨沟彩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在10月中下旬。正值深秋，不少地方的城市景观树进入了果实的成熟期。那么在江苏扬州，绿化带上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成为了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市民被鲜亮的果实吸引，拉扯枝条采摘果实。那么路边的这些果实能吃吗？我们一起来看。
3: 在江苏扬州市城南快速路两侧连片种植的北美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海棠果由青转红，远远望去如同挂满一树的迷你小苹果。作为城市特色景观树种，北美海棠春天繁花满枝，秋季红果累累，是道路绿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鲜亮的红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但有人出于好奇摘下把玩，还有人直接摘下品尝。绿化带内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条和丢弃的海棠果。
4: 这是果子，看着确实好看，红彤彤的，但是经常看到一些过路的人来摘这个果子，为了摘果子，使劲的拽树枝，好多枝条直接拽断了。好的经过树被破坏了。
3: 绿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街头种植的北美海棠为纯景观绿化品种，果实口感酸涩，营养价值低，属于不可食用的果品。
5: 作为一个绿化树种，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对它进行植物的养护，在养护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农药的喷施，预防病虫害，那这个就导致我们果实常常会残留农药。
3: 此外，路边采摘的行为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6: 市民站在车流穿梭的快速路边采摘果实，来往车辆多，也极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采摘拉扯会损伤树木，影响来年开花结果。如果大家发现有损毁绿化采摘果实的行为，也可以向辖区绿化管理部门反映。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保护关节，避免损伤，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7: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8: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 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

0: 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1: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加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1: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夹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夹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为该邮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经有多艘违规邮轮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邮轮运费已经飙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
4: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

0: 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后，泽连斯基紧急同法英芬兰挪威等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有哪些可选择的应对手段？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啊，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啊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柴油啊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啊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啊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啊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啊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啊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有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啊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

0: 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潘良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0: 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的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等。那面对着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子，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
3: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士力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4: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者，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0: 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1: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que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0: 9号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巴拿马城2条地铁暂时停运。
2: 11号，波兰内政与行政部发言人卡洛丽娜·加维茨卡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了一条涉及可能针对总理图斯克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实施袭击的信息。波兰有关部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协调相关安全机构开展后续工作。波兰近日接连发生了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了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了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经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了76人。部分被拘人员涉嫌携带刀具、鞭炮等危险品进入学校，还有人甚至扬言发动校园袭击。波兰政府已经加强学校的警力部署，并全天候监控互联网。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广西桂林市全州县12万亩中稻进入了收获期，当地抢扎晴好天气，加快秋粮收获进度。
4: 在全州县的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内，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穿梭，割稻、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运往烘干中心，及时烘干入库，各环节环环相扣，进一步提高秋收效率。
5: 今年种了300多亩的中稻，全程机械化，稻谷收完直接送烘干中心，烘干入库，省时省工。
4: 为保障中稻抢收高效推进，今年当地搭建起机收、烘干等一站式保障体系，有效压缩人工成本，减少粮食田间损失。截至目前，泉州县已收割中稻近10万亩，预计10月中旬完成收割工作。
6: 指导农户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播种一块，抢抓农时，推进油菜的播种。
2: 这两天，河北省邯郸市的玉米收获接近尾声，烘干企业开足马力，满足高峰期玉米烘干需求。
7: 在河北邯郸市肥乡区东兆寨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玉米田间行进，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同步完成。金黄饱满的玉米源源不断从机器出料口涌出。
8: 今天选用的品种南米抗刀，抗灾性强，亩产达到1788斤，产量非常可观。全程机械化收割，省时省力，就是目的，半天就能收割完。
7: 秋收期间，肥乡区搭建共享农机调度平台，精准调配机械作业。辖区内20多家粮食烘干企业满负荷运转，日烘干量达3600吨，满足高峰期烘干需求。
9: 下区玉米接收新势力，价格控制在2%以内，以量种

0: 体差能，以积血提效率，以负荷保收成。
1: 据邯郸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截至10月10号，全市玉米已收获583.9万亩，基本完成收获任务。
2: 在河南安阳市滑县，128万亩玉米收获基本结束，当地抢抓农时，同步展开整地作业，为即将的小麦播种做准备。
3: 在安阳市滑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玉米遍地金黄，颗粒饱满，收割机忙碌作业，摘棒剥皮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玉米棒从收割机卸两口倾泻而出，很快装满运粮车。今年秋收，滑县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技术，指导种植户延后7至10天收获，让籽粒灌浆更充分，实现降水分、提品质、增产量。
4: 这个收获时间呢，咱也晚收了7天左右。便于那个玉米的储存、水分降低，这个提高了品质，这个产量呢，每亩就能提高100斤左右。
3: 秋收期间，当地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近2000台，机械化收获率达99%以上。目前滑县128万亩玉米收获基本结束。与此同时，当地的秋种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在滑县小铺镇界河路村的农田内，旋耕机正在来回作业，整地备播。
5: 我的玉米已经收完，现在正在旋耕土地。旋耕以后，让土地晾晒一下，为小麦播种提供有利条件。
3: 今年秋季，滑县计划种植小麦超180万亩，目前已完成整地60余万亩。为保障秋种顺利开展，当地将投入各类农机8万余台，并组建农机服务小分队来到田间，帮助农户提升小麦播种效率与播种质量，保障秋种高质量推进。
2: 资阳市雁江区是四川省蜜柑种植的重要产区之一，目前正是蜜柑的采摘期，无人机调运让果子采摘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1: 在资阳市雁江区这处蜜柑果园，刚采摘的蜜柑装入筐中，经无人机调运，短短几分钟就能送到路边的集中分拣点。今年雁江区集结70多名飞手、100多台无人机投入蜜柑调运，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鲜果15吨。目前当地蜜柑采摘已实现无人机调运全覆盖。
6: 我们雁江区属于丘陵地区，老百姓采摘的话需要爬坡上坎，特别费劳动力，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大力推广无人机调运，能够节省老百姓的劳动力，也能够节省他们的人工，节省他们的费用。
1: 据介绍，今年雁江区的蜜柑种植面积稳定在27万亩，预计产量48万吨，较去年增加了2万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8: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
9: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2: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昨晚落幕，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0横扫日本选手，获得冠军。
10: 王曼昱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

0: 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玉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2个球变成了一人发1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一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他就会拿到这一分，目的是鼓励拥有发球权的选手进攻，让比赛不至于太拖沓。第二局，王曼玉以11-8再次获胜，大比分2-0领先。在第三局，对手的发球权王曼玉连续顶住了佐藤桐的攻势，11-3，大比分变成了3-0。进入第四局，佐藤桐已经无路可退，多次主动进攻咬住比分。此时的头号种子严阵以待，拉掉结合突击和对手周旋。当11-9兑现赛点时，王曼玉如释重负，随后高举双手庆祝，她就此战胜佐藤桐，连续2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也在昨晚结束，中国选手收获3项冠军。
2: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决赛采用7局4胜制，每局先到7分者获胜，除了决胜局要赢2分之外，前6局在6平之后一球定胜负。 U15 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杜涵静对阵日本选手松岛美空，对手的哥哥松岛辉空是本次比赛成年组男单冠军。本场比赛，杜涵静在先赢3局的情况下被追到了3-3，决胜局一度4-6落后。关键时刻，杜涵静果断出手，连得4分，8-6赢下决胜局，获得了 U15 女单冠军。随后进行的 U15 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崔子俊4-1战胜了队友陈一舟，获得了冠军。U19 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唐以仁在先输1局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4-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的科尔曼加利耶夫，获得了冠军。
1: 好，稍后11点新闻继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

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1: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0: 民生一件事，大伙心头的暖心事。对于不少农村家庭和双职工家庭来说呢，孩子的中午吃饭、休息和看护是一个难题。本学期开学呢，宁夏银川市的金凤区利用2处闲置的场地，改建了标准化的午托中心，为周边2所小学的300多名学生提供午餐和午休服务。
2: 中午12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第37小学和第38小学的学生们，在新投用的午托中心排队打饭、围坐就餐，现场井然有序。
3: 我们家离学校非常远，每次我爸爸他

0: 他都会给我钱，让我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去买点零食吃。当我把午餐吃完以后，我也没有地方去休息。
1: 本学期开学，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协调，将学校附近两处闲置场地改建午托中心，并设置食堂、宿舍等功能区，配齐餐饮和住宿设施，解决学生午间就餐休息难题。
2: 自从学校开展了标准化午餐，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下午的上课效率。当看到孩子们精神充沛，我们老师也感觉到很欣慰。
1: 两处午托中心均配备专职厨师、生活老师和安保人员，实行午餐食谱提前公示和校长、教师、家长陪餐制度。午休区域实行男女分宿，并安排老师值守看护。此外，中心还利用闲置空间设置图书室、运动教室，组织学生开展阅读等文体活动。
3: 在福建厦门，如今的不少学生都能够搭乘定制通学公交，享受家门到校门一线直达的便捷服务。记者从厦门公交集团了解到，2026年秋季新学年开学以来，厦门已经累计新开通73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全市通学公交线路总规模达到404条。
1: 晚上8点多，厦门市第六中学同安校区校门前的主路两旁，41辆定制通学公交车依次停靠。晚自习结束后，上千名学生走出校园，对照路边指引有序上车。
4: 我觉得这个公交挺方便的，出发前会点一次名，确保所有人都在。
1: 今年秋季新学年，厦门市第六中学同安校区高一年级生源扩容，共开设22个班级，招收了约1100名学生。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交部门专门把该校的通学公交线路扩容至22条，线路站点覆盖全市各个行政区，满足不同片区学生的往返需求。
5: 我们牵头联合学校、家委会逐片梳理学生居住分布、人数和离返校时间，按需配线、按点设站。目前我们在同安区开设通学线路122条。
1: 本学期，厦门市湖里区的国光学校与光华学校合并办学，原光华学校的学生迁至国光学校，居住在原学校周边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而且没有直达公交线路，中途转车费时费力。针对这一难题，厦门公交集团联合学校专门定制了4条通学公交线路，实现上课日每天从学生集中居住区到国光学校的点对点直达接送。截至目前，厦门全市定制通学公交线路总规模已达404条，线路覆盖全市中学、中职及高等院校共71个校区。
3: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在有些事情上，无人托付呢，已经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这些事儿呢，能不能提前确定？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怎么办理？今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落地。
6: 什么是议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哪些人适合办理？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2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7: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那么，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去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 一定要通过公证。
6: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7: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我就是通过这个是一个，就通过就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6: 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但在公正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8: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6: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一纸规范的法律协议，让老人的晚年托付不再仅凭人情，更有制度兜底。
9: 我们比较了法定监护以外，议定监护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我的监护我做主，所以说议定监护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监护这个权利回归到了被监护人自己的手里。这个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到的，才是议定监护的最核心的概念。
3: 对于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等存在着监护真空的老年群体而言，议定监护把法律基于亲属关系的法定安排转化为可以主动掌控、提前安排的保障手段。接下来我们再去认识一位北京老人，他终身未婚，却给自己找了一个组织家人。
6: 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退休后到各地旅游看风景是他坚持多年的爱好。老人终身未婚，独自远行的路上，一份潜藏的担忧始终萦绕心头。孤身在外，如果突发意外，身体失智失能，由谁来帮自己做医疗决定、处置个人事务？缺少可以托付的近亲属，成了他最大的心事。为了这份安心，张善元老人与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签下议定监护协议。张善元选择的监护人是一家社会组织。依据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10: 我感觉到就是安全了嘛。比如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比较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是吧？有了这个呢，就有保障了。
6: 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老人自己手中。社会组织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角色，更像是老人可以信赖的帮手，听从老人的安排，协助代办各类事务。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认定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才会正式启动。
11: 去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其实 议定监护是法律问题，但是议定监护服务一定是未老服务问题，因为它前期涉及到

0: 比如说委托代理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给老人提供的是情感的陪护，日常他的一些这种信息安全的防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对他进行外出或者说叫应急预案的一个支援。
1: 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权责划分严谨清晰。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社会组织本身，并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具体事务虽然由监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落实办理，但全部监护责任与法律义务都由这个社会组织承担。
0: 我们叫人多力量大，我们的人员的调动是会比我们叫单一自然人他要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突发情况，我可以动态的去协调我的工作人员，两人三人甚至不够的话，我可以协调四到五个人来去应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位老人他出现的这种紧急情况。
1: 自从签下这份议定监护协议之后，张善元老人每次出行每抵达一处目的地，他都会主动向签约监护组织报备自己的位置与近况。这不是约束，而是一份双向的安心。老人知道远方有一个组织家人，知晓自己身在何处，一旦途中遇到紧急状况，有人能够及时响应，兜底处置。机构这边也实时掌握老人的出行动态，做好应急预案。一纸协议没有困住老人向往远方的脚步，反而给他的旅途添上了一层稳妥的保障。
2: 某种意义上，议定监护在代理阶段，它更大的有点像买的一个保险。你遇到任何的突发事件，有人去给你做应急当然了，这个突发事件它有程度不一样程度比较轻的就给你做应急，程度比较重的可能那就是进入到准监护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里面，帮你去料理很多你原来授权我们帮你做的事情。
1: 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机构本身，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人员流动不影响责任主体，机构可动态协调多人应对突发情况。
3: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了血缘的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的底气。但是呢，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现实的瓶颈，亟待优化完善，让法律善意真正落地生根。
1: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很多老年人的普遍反应。专家分析，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老年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失智失能后的监护安排思考甚少，加上宣传不足，公众对这项制度认知和信任程度较为有限。
4: 我们普遍的老年群体对他的认知还是不到位很多老人提到议定监护，他可能觉得，哎，你这是不是照护呀？是不是养老照料啊？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1: 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划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5: 所以议定监护也好，或者说我们公证制度也好，它都是一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对未来可能出现或者说必然出现的一种将来的事态的提前的一种司法的一种保障措施。
1: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司法鉴定及行为能力认定用时较长，可能影响老人议定监护在关键窗口期的及时介入。更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出现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如今，这一问题正在被破解。重庆北碚区打造了全国首个议定监护政府信息归集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协议一签执行太难、医院不认、银行不理的信任痛点。
4: 实践过程中，大家会发现， 如果把人身权跟财产权都交给了监护人，监护人的权力太大了。

0: 啊，对于监护人来讲，监护人也会觉得，那我的道德风险太高了。那我们有几种处理方法，设计的监护人，我们安排一个监护监督呗，让有人去监督他啊，这是一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是我们能不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把它分开了啊？这样子的话，你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里面？
1: 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专家指出，当前法定监督机制整体缺失，事前审核、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闭环体系尚未建成。
2: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老人真的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那么这种时候，到底我们的法律制度应该往何处去？我们合同中约定的这种制约措施，什么监督啊、保护啊，这种措施能够起到相应的功能吗？
1: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2: 在这样的一种新兴的领域里面，咱们的协议越来越完善了，我们约定的事项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对这样的一种议定监护的一种协议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相关的这样一种经验，从地方的经验上升到咱们国家的中央大法的这样一种修法的历程中去，通过由下而上的去推动我们法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第1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5: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1: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6: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块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7: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
8: 了，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5: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10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5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4: 中国银联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较去年10月1号至7号增长超40%，其中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消费增长75%，各类消费场景当中，外卖、交通增长最快。外交部今天公布，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此外，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外交部今天还公布，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聚焦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当地时间的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了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当中说，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的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目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和大片地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

0: 打击、财政动员和社会控制等多种能力，其势力扩张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的博弈密切相关。
1: 胡塞武装在成立初期主要由也门北部的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2004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冲突，此后与政府军多次交战。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萨那，此后力量持续扩大，逐渐影响到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是也门自身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矛盾所孕育的一股本土力量，其逐步壮大是组织能力、权力架构、外部变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其组织韧性。自2004年以来，长期冲突使胡塞武装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袭击，也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胡塞武装组织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二是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三是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此外，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控制首都萨那后，胡塞武装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战斗，而是管理庞大人口。胡塞武装能维持军事安全体系，但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停电、失业和经济停滞等民生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对战事的考量正发生变化。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限期持续，因为无论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还是国土破坏角度，都愈发难以承受。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如果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可能会进行调整。
0: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然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的升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两到三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

0: 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是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且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在已经做出了回应，但是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的疑虑，以便展开后续的工作。雷扎伊还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的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1号公布视频，并且发表声明称，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了水雷，发生了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之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为该游轮违反了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经有多艘违规的游轮在海峡未经授权的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且受到严厉处置。根据彭博社近日的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了中东原油贸易的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 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成。

0: 蒙受多大的压力。
1: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呢，以方在行动当中打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当地时间的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了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巴勒斯坦村民无奈地表示，他们种植的橄榄去年被犹太定居者抢摘，今年他们来采摘橄榄就像是在偷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
2: اليوم صح لنا فرص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نلقى الزيتون المستوطنين أصحاب التلال هذولا المجرمين كانوا يجدوا في زيتوننا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وإحنا حددنا اليوم على سبب نيجي كأننا بنسرق في زيتوننا سرقة ولكن 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ناطحنا على الواد وبدينا في الوا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بيسر ونطلع فوق على الجبل。
0: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当前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巴勒斯坦方面表示，此次袭击中，以军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还有多名犹太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
3: بس للأسف تواجد المستوطنين كان بكثرة والجيش كمان منعونا من أنه نوصل منطقة الوادي اللي هي أصلاً الفاصل بيننا وبينهم فضربوا علينا غاز وأجوا الجيش هجموا علينا كمان طلعوا كل الناس لفو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稳步恢复，虎豹频频巡山安家。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的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的这样的一个繁育研究带来了新的线索。
0: 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不一会儿，这只老虎侧身走过镜头，一个细节引起工作人员注意。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5: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0: 此外，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还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
1: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林区发现这只短尾雌性东北虎，是多年来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更让管护人员欣喜的是，这只雌性东北虎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域高度重叠。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0: 画面里的就是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监测数据显示，它从2022年12月起定居东宁林区，已稳定栖息3年多，生存状态活跃。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它巡山觅食的画面。而新发现的短尾雌性东北虎也长期扎根于此，两只老虎的活动范围大面积重叠，为野生虎自然配对繁育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5: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东宁市管护中心常态化开展青山青套日常巡护、栖息地修复和迁移廊道建设工作。

通过恢复森林植被、优化蒙古栎、红松等原生乔木群落结构，不断增强虎豹生存空间的连通性。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

0: 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半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1: 今年7月29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黑龙江省东宁市设立的科普宣教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两个多月来，这座沉浸式科普阵地迎来了研学热潮，一批批学生走进场馆，近距离探秘东北虎豹的山林家园。
2: 连日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迎来研学热潮。学生走进展厅，通过多种设备感受老虎夜间捕猎的场景、威震山林的呼啸，还能亲手触摸 3D 打印模型，了解虎舌上的锋利倒刺。这个以动物感官视角为特色的沉浸式生态科普空间，让生态保护知识变得可触摸、可体验。
3: 戴上VR眼镜，站在老虎的视角看森林，原来保护东北虎不只是保护老虎本身，而是要保护整片森林。
4: 此外，展馆内还设置了东北虎豹的森林朋友圈标本展区，各类虎豹伴生动物标本搭配图文展板，完整呈现了这里的生态系统全貌，帮助游客认识虎豹栖息地。
5: 面向市民游客研学团队是免费开放的，让公众近距离的学习生态保护知识，领略国家公园的生态之美。
1: 近段广告，稍后回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7: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8: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9: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且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个安排。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着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制裁之后，泽连斯基紧急同法、英、芬兰、挪威等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有哪些可选择的应对手段？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1: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
0: 柴油啊，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啊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

0: 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啊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啊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啊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啊，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有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啊，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1: 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
3: 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
4: Shoot people or just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or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jobs is pretty horrific.
3: 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没有发布事件具体情况，仅称一名男子在一名该机构人员开枪后受伤。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上台以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人员死伤事件，在美国多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外有约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9号，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我国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

0: 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仍然在进行当中。重庆近日连降暴雨，10号呢，开州区的白杨村发生了一起山石滚落的险情。因为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及时、预警果断，周边的村民提前安全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1: 10月9号，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白杨村一处滑坡点不断有碎石掉落。对此，监测员迅速上报险情，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村干部将周边的5户9名村民提前转移安置到亲友家。第二天，滑坡点的上方突然滚落下巨石，
2: 两块巨石都从那个山上那么一直滚下来，把那个区员损毁了，再都是有块石头都滚到公路上，把公路损毁了，另一块石头都顺到那个山石那么下去，都打到那个农户的屋这边。
3: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去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1: 当地已组织施工队对巨石进行破拆清理，待天气转晴，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村民即可返回家中。
0: 昨天北方冷空气登场，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新的一周天气方面会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4: 已经是寒露时节了，这时候北方往往更容易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体感将会明显变凉。这周开场北方的天气就是如此，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华北的中北部再到东北一带，从周一到周二将会有明显的变凉或变冷的感受。周一变冷最明显的就是在内蒙古这一带，中东部地区多地都会经历10度以上的剧烈降温。而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周一的东北啊还是非常暖，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左右。周二的时候气温将会明显下降，降到15度左右。从周二到周四，东北的清晨会从有点凉变到比较冷，最低气温从接近10度降到0度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呢也会由此进一步推进东北的入冬进程。寒露时节的节气版图上通常也会呈现冬夏并存的局面，这周前几天副高还是比较强盛，在它掌控之下的江南到华南多地天气炎热，广西等地甚至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南方多地呢最高气温能够在30度或以上。那周三以后，随着南方降雨增多，最高气温将会下滑到25度左右，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啊，像是福州、广州、南宁在内啊，本周大部分时间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炎热持续。降雨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周三到周四这两天，从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再到湖北的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周末陕西、山西、河南到山东等地雨势也会明显增强，有中到大雨。概况而言，本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总体是先暖后凉，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气温预报，及时调整穿衣厚度。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8: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 中国电信。

0: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又有新发现。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要求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美媒称，沙特防空系统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不再攻击对方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支持能源停火。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
2: 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5: 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

0: 旅客。
1: 新黄冈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口岸深圳一侧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3: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2: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3: 很好，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就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4: 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黄冈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
5: 以前我们走那个黄冈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为我们这个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
0: 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的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黄冈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点半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7: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黄冈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8: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块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9: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0: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6: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10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5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0: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7: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

0: 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2: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
1: 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
2: 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3: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3: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4: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3: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5: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2: 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
3: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女单决赛。昨晚与她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

0: 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第十局，郑钦文经受了考验，先后化解了对方的三个盘点，最终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十一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四分，成功破发。 随后，郑钦文拿下发球胜盘局，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第二盘比赛，两人又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胶着，一路战至4-4平。关键的第九局，历经多次平分，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 比赛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赛点上，郑钦文发出 S 球终结了比赛，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好，
2: 再来看一组简讯。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江苏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昨天正式开通，首艘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出发，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这条航线无需前往沿海大港中转，实现江海直达，大幅降低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 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近期迎来日照金山最佳观赏季。清晨，随着太阳缓缓升起，阳光照射在雪峰之巅，犹如金山。每年10月到次年2月，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4: 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5: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 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
6: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当地时10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的监控录像公布，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 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
1: 沙特民航总局称，

0: 号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
0: 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莫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0: 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0: 据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游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
0: 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七至正宗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9: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

0: 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食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移民船，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今起至18号举行，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向东推进，华北东部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小雨，其中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注意防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内蒙古、山西、京津冀等地有不同程度降温，注意及时调整着装。北京12到21摄氏度，哈尔滨4到22度，银川7到20度，榆林6到22度。

0: 渭南14到24度，咸阳11到24度，拉萨2到17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7到24度，乐山18到27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11到19度，邯郸15到22度，鹤壁14到26度，安庆17到27度，襄阳17到25度，南昌21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2到31度，渤海中雨转小雨，东北风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小雨，东风4级左右。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绿色食品，权威认定。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高端种质牛，珍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

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你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被当作真实故事讲述，主播呢则以连续剧式的更新吸引网友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网络主播金女士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直播后呢，她的账号的直播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她不服气，将平台诉至法院。
1: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带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2: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3: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呀，或者是开播收线了。
2: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做出处罚。
5: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2: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1: 那家们来，三面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6: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老板，
6: 他一同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听到了吗？
7: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3: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2: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主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

0: 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 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他那个吊坠，
1: 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
2: 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门？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仪同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网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3: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4: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2: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的？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记不太清。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
0: 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律师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第一个焦点就是讲所谓的猎奇经历是否违规。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2: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0: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 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原告在
2: 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 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 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
5: 但这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它的流量和收益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流量跟收益的挂钩，就会变相的引诱主播实施一些博眼球、打擦边球的行为，从而吸引流量。对于直播间发生的这一系列违规行为，平台呢，它有权利 根据用户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和平台规则，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

0: 这些轻重不同的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1: 专家认为，平台开展违规处置要把握三点：一是规则明晰，提前公示违规情形与对应处置后果；二是过罚相当，依据违规情节、危害程度实施梯度化处置；三是畅通申诉复核渠道，处置有误要及时纠正。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平台

0: 因为网店售卖的儿童相机包装有瑕疵，南昌开网店的王女士先后收到了十多条投诉，即便她已经第一时间整改，甚至下架了商品，可接下来的日子，投诉却是一个接一个，更是有不同的人向王女士索要赔偿，网店经营受到了严重干扰。
1: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2: 就是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1: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2: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时间去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把这个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三 C 的那种。
1: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2: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他换了我的店铺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十几个了，就感觉我自己被软柿子被他给拿捏了，一直会有很多很多的投诉了，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陆续有好多好多个了，就有点没完没了了。
1: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2: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那我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感觉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
0: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3: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 3C 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个10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5: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3: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是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

0: 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1: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0: 结合王女士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2: 如果是出现了投诉人对你的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的纠缠，索赔的金额跟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符的话，那么说就应该进行相关的警惕。如果再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网店进行相关的投诉，是吧？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意索赔，就要向属地的市监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

0: 守重阳，敬老爱老。本周法治在线推出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有些老年人呢，想找一些在家就能做的活，多赚点钱，可骗子们就以此设套，布下骗局。浙江嘉兴的一名当事人，原本呢是想在网上找份手工兼职，可最后却跑到超市要买28张购物卡送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圈套呢？
1: 6月22号下午，一名女士来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购买28张购物卡，每张面值1000元，总额2.8万元。超市工作人员何贤云按照规定询问购卡用途，这名女士的回答引起了何贤云的注意。
2: 她就是说我是送亲友的，但是那我说你是什么事情送亲友，她就一直是说不清楚的。
1: 工作人员注意到这名顾客不仅对购卡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加上他准备拿出近3万元现金付款，何贤云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警。
3: 就是你买购物卡的用途是什么呀？
4: 送人呀。
3: 送人是吧？
4: 对。
3: 具体是送给哪些人？就方便讲一下吧。
4: 亲戚朋友。对。
3: 你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吧？
4: 不知道。
1: 这名顾客声称买卡是为了送亲友，家人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购物卡的密码已经被刮开，但卡号和密码尚未发送给一直通过手机与他联系的人。民警随即采取措施，阻止他继续发送卡密。
5: 首先把他的手机我们控制住，首先隔断他跟那个诈骗人员的联系，让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后台把这个购物卡给挂失止付掉。
1: 阻断联系、挂失止付后，民警继续了解情况。据这名顾客介绍，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此前他在上网时看到一则手工兼职信息，想通过兼职增加收入的他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6: 我刷到的是手工做手工活，他有个图片，点开里有十字绣，有做生捏胶花的，还有穿珠子，有好多，还有做画家的，好多图片在上面。
1: 对方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年龄和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一款 APP。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第一步以手工兼职引流，转入刷单充值。
6: 第一次是充500，一存500块钱进去，然后第二抢单147块钱，他叫我提出来，然后我提出来，他还只跟我转了18.8块。
1: 第一次操作后成功提现，还收到了一笔额外的小额款项，张女士因此相信了对方所说的刷单返利。接下来对方又让她继续充值，并以每天可以抢单、完成一定单数还有优惠等说法吸引她接着投入。第二步，先给小额回款诱导持续加码。

0: 随着充值次数增加，张女士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她前后充值了 1.6 万多元，总共提现却只有1074元，已经提回的钱远少于投入的钱，张女士却仍相信继续抢单能够赚钱。随后，对方又提出一笔更大额度的充值要求。据张女士回忆，自己的银行卡设置了转账限额，她无法通过银行卡支付这笔大额充值款。对方于是让她换一种方式付款，先到银行取出现金，再到超市购买购物卡，将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因为卡是限制的，不能去充值的，到那里去买取钱买购物卡。等买后你跟我说，我给你收。
0: 第三步，转账受限后改用现金购买购物卡。线上充不了钱，为什么买购物卡也能接着做任务？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交给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用于转移资金。卡片看似还拿在自己手里，卡内的钱却未必保得住。
2: 相对来说，从以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呢，会更加的隐蔽，而且购物卡卡密一刮开给到诈骗人员之后，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把这个钱给洗掉。
0: 在对方的催促和引导下，张女士取出现金，来到指定超市，才有了开头购买28张购物卡的一幕。从最初的手工兼职到充值抢单，再到线下购卡，付款方式不断变化，对方要求他继续拿钱的目的始终没有变。所幸收银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警，民警又在卡密发出前采取了措施，保住了这笔2.8万元的购卡资金。现场民警联系张女士的家人说明情况，
3: 千万不要让他再往里投钱了，把那种诈骗软件该删的删掉，知道吧？跟你儿子讲一下。
4: 哦，好的。
3: 他现在手上还有2万多块钱是保下来的现金，回去存掉吧，及时存掉，好吧？
4: 好的。
0: 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安全。
2: 第一时间肯定是保证自己的钱不会往外转出去，或者说是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早上6点半，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状、活动不灵活等。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10月9号13时许，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聚焦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持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1号，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该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

0: 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此前一天，在10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号发布航行通告，提醒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越沙特阿拉伯或在该国起降时保持谨慎。通告指出，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将对所有高度的飞机构成潜在风险。通告有效期到今年12月10号。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目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和大片地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和社会控制等多种能力，其势力扩张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0: 胡塞武装在成立初期主要由也门北部的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2004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冲突，此后与政府军多次交战。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萨那，此后力量持续扩大，逐渐影响到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是也门自身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矛盾所孕育的一股本土力量，其逐步壮大是组织能力、权力架构、外部变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其组织韧性。

0: 境。自2004年以来，长期冲突使胡塞武装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袭击，也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胡塞武装组织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二是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三是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此外，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控制首都萨那后，胡塞武装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战斗，而是管理庞大人口。胡塞武装能维持军事安全体系，但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停电、失业和经济停滞等民生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对战事的考量正发生变化。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限期持续，因为无论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还是国土破坏角度，都愈发难以承受。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如果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可能会进行调整。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邮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邮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邮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邮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0: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

0: 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5: 初步预测，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6: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

0: 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再来关注秋收，眼下四川达州市渠县的莲藕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农户正抓紧采收供应市场。
2: 近日，在渠县青龙镇青龙社区的百亩莲藕种植基地里，藕农们正加紧采收莲藕。岸边，农户们手持高压水枪，将莲藕上的淤泥冲洗干净。莲藕喜获丰收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带来了实惠。
3: 是挖机匠打工，一天挖得到400-500斤，一天有200-300块钱。这个田是老板包过来的，我们包给他也是200-300块钱一亩。
2: 一方好水土孕育优质藕，这里水源充沛，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高，为莲藕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莲藕良好的品质也吸引不少采购商前来购买。
4: 拿起回去挂号卖，上午来搞一场嘛，下午也要摇。
2: 近年来，渠县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在青龙、渠北等10多个乡镇规模化发展优质莲藕产业，并打破单一售卖模式，打造春夏观荷、秋冬采藕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1: 金秋时节，新疆喀什地区的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各县市抢抓晴好秋收有利时机，科学统筹采收机械力量，开展机械化采收作业。
2: 这两天，在喀什加诗县盖孜乃库木村的千亩高标准棉田和巴楚县牧场村的棉田里，白的棉絮挂满棉珠，长势喜人。一台台大型打包式采棉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棉花采摘、压缩、打包一体化作业。
5: 我今年种植了900多亩棉花，一台采棉机每天能采250亩地棉花，整片棉田不到4天就能完全采收完毕。
6: 我们的棉花打成包都交到本县杂货厂，价格今年比往年要高一点。棉花嘛，采收完了还可以腾出来时间干其他一部分。
2: 目前，加诗全县172万亩棉花采收工作有序推进，县域累计统筹调配240余台采棉机，集中开展规模化采收作业，提速秋收进度。巴楚县近年来则围绕棉花全产业链发展，压花、纺纱、织布、印染、服装等各环节企业协同发力。本地纺纱企业采用本地优质棉花作为原料，既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也让棉农的棉花有了稳定销路，形成了种植加加工的良性产业循环，推动棉花就地转化、就地增值，让棉花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这几天，位于昆仑山北麓的新疆昆玉市70000多头只牲畜秋季转场全面展开，当地紧抓晴好天气完成牲畜集中药浴，再浩浩荡荡转往秋牧场，巍峨昆仑间绘就出一幅壮阔的高原牧业生态画卷。
2: 在新疆昆玉市昆木镇羊脂药浴现场，当地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提前调配好驱虫药液，与牧民相互配合，将羊依次赶进药浴通道，通过将羊全身浸透，杀灭藏在羊毛里的体外寄生虫，有效降低病害风险，增强羊脂体质。
7: 杀死一些就是体外的一些寄生虫，比如说这个虱子，然后蜱虫等，预防这个羊冬季的这个皮肤病，然后增强这个抵抗力，为这个咱们节高玉打好基础，保障我们第二年的收入。
2: 完成药浴后，牧民赶着羊群正式踏上秋季转场路，需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跨越阿克萨伊河，全程近100公里，最终抵达海拔相对较低、气温更适宜的布朗奇山秋牧场。巍巍昆仑横亘天际，远处雪山巍峨，近处秋草青黄，羊群沿着连绵牧道，时而蜿蜒在山谷间，时而穿行在国道上，通过这种四季轮牧的方式实现草场资源可持续利用。羊群抵达秋牧场后，还将开展集中配种繁育，进一步优化品种，繁衍生产。
8: 科学的转场的话，主要是

0: 有效的化解我们的草场的压力，保护我们的生态。然后同时呢，我们的羊呢，在转场之后，能够吃到我们优质的牧草，那个羊只呢能够增膘提质，牧民也有好的收入，能卖好的价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2: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后，泽连斯基紧急同法国、英国、芬兰、挪威等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有哪些可选择的应对手段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4: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柴油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2: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 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

0: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老字号眼镜店内，来自西班牙的游客马卡雷娜对这款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爱不释手。戴着眼镜无需翻译，他就可以听懂记者的中文提问。
1: 在中国买了一些什么特产吗？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去的吗？
2: Bueno, mi marido compró una power bank y yo compré muchísima ropa. Estas gafas me gustan mucho. Al principio me gustaría seguir probando porque con el tiempo me voy adaptando mejor. Pero como nunca utilicé esta tecnología antes, me siento todavía que tengo que adaptarme.
0: 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智能体验区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面对科技感十足的产品，不少人在现场确定下必买清单。
3: I come here to buy technology from Sport Spain.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novating a lot,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4: 外国客人占我们店的客流量70%-80%，对他们喜欢我们的智能眼镜，做按摩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也是外国人很喜欢的一种产品。
5: 针对外国游客科技游热度攀升及购买趋势的新变化，政府与市场主体该如何进一步优化供给创新服务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6: 我们有一些大件，那么他自己再带回家不方便嘛，从科技游转化成为科技购，在这个上面呢，我觉得政府有没有可能啊，协同我们的企业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个境外游的游客吧，能够比较顺畅的在我体验完之后，我能够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完成这样的一次购买，平台也可以完成寄送，他们回去以后想再买仍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买。我们希望他们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科技游，并不是想展现我们有多强，而是想展现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用现代科技来实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代表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这些小物件能够带回自己的家。
5: 国庆假期虽已结束，但海南的旅游热度不减，交通部门持续保障运力，海南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在金秋时节尽享海岛之美。
7: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8: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7: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9: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7: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10: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7: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11: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7: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5: 金秋时节，内蒙古西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色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秋观光。
12: 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眼下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

0: 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1: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0: 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以五角枫为主题展开全域文旅活动，其中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民俗活动接连上演，深受游客喜爱。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去后，全旗日均接待国内游客10000人次以上，银发游客、研学游客占比达45%。
2: 昨天，安徽池州九华山莲花峰下，晨光初露，山间水汽缓缓升腾，秋日薄雾如轻纱，缠绕清风浸润山村，勾勒出一幅悠然的秋日山水田园画卷。晨起远眺，霞光微露，流云漫卷，雾锁青山，朦胧光影铺满山野村落，一步一景宛如人间仙境。在四川阿坝九寨沟景区的彩林也即将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作为九寨沟六绝之一，彩林覆盖了景区大部分山谷，受海拔落差影响，彩林会从高海拔向低海拔由浅入深逐步变色，红、橙、金黄的彩叶渐次上色，漫山遍野色彩斑斓，与澄澈湛蓝的海紫交相辉映，景色格外壮美。据介绍，今年九寨沟彩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在10月中下旬。日照金山是云南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象条件下，阳光才会照射在雪峰之巅，形成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每年10月到次年2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
3: 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7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
4: 一道光洒到山上那一瞬间，就感觉好辉煌、好神圣的，心情特别放松，特别美丽。
3: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增添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2: 当下秋色正自北向南一路蔓延，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列举出多个适合10月份自驾赏秋的地点，比如现在起到11月上旬，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胡杨景观大道、北京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将层林尽染，进入最佳观赏期。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陕西汉中刘坝县太子岭、安徽绩溪皖浙天路等地秋色正佳。11月至12月初，浙江余姚的四明山深处秋意将愈发浓烈，可在盘山公路上自驾观赏层林叠彩的山色。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5年来，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5: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6: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5: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1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

0: 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1: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

0: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1: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来看一点现场，10月10号凌晨，在江西南昌市复兴大桥附近赣江水域，一男子夜钓时不慎落水，情急之下大声呼救，周边市民及时发现并立即报警，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赶到救援。
0: 当天凌晨，江面漆黑一片，能见度低，救援人员驾驶消防艇开启强光探照灯，在江面仔细搜寻落水人员踪迹。
3: 前面，就那里。
0: 探照灯锁定落水男子位置后，消防艇快速靠近，此时男子在江中不断挣扎，体力消耗明显。
3: 别动，开慢点。
0: 危急时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跳入江水中，快速游至男子身边，将其抱住，随后将落水男子安全转移至艇上，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该男子当晚在赣江边野钓，因深夜视线差，岸边湿滑，不慎坠入江中。消防部门提醒，要远离江边陡坡、湿滑岸堤及未开发水域，谨防溺水意外发生。
2: 近日，在山东德州平原县高速路口，一名男子突发疾病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所幸发现及时，经过医护人员救治，该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0月8号傍晚6:50左右，车辆驶出收费站后停在了广场边上，车辆打开了双闪，这一情况引起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注意。
4: 我走过来发现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看着有些不舒服，问他怎么回事，司机模模糊糊告诉我手脚发麻，脑袋有点晕，我听得也不太清晰，发现他这种症状有点突发疾病，我就及时拨打了120。
5: 现在他那个手抽搐，那个神志不清，
6: 看到情况是像是很激动的。手发抖，手机都打不开。
7: 你在周边，你在周边找个口罩，找口罩给他扣上，然后把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自己吸回去。
6: 好嘞。那你看一下他那个盒里有那个口罩吗？口罩。
7: 如果没有口罩的话，找个方便袋也一样。
6: 你说那个妈呢？要想的拿口罩去。
7: 好嘞，我们很快到啊。
4: 当时我把司机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分析是呼吸性碱中毒。
0: 几分钟之后，驾驶员的家人以及120救护车相继赶到了现场。此时，该男子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8: 他为嘛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体内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失衡了。这个在学名叫呼吸性碱中毒。你看小孩哭抽抽的。还有那些跑步，突然喘不过气来，手脚发麻，严重会休克。他就是体内这个氧气跟二氧化碳失衡了。这种你就把口罩给戴上，然后把二氧化碳呼出来再吸回去，它在体内达到一个平衡，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就能好。
0: 据了解，当天这名男子从济南回德州，行驶到平原县辖区时突发疾病，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得到了救助，该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上落幕，郑钦文在女单决赛中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10: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

0: 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三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十一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四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十二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又是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焦灼，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虽然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上都明显高于对手。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发球胜赛局中，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2: 郑钦文在主场收获了自己第一个1000积分赛女单冠军，一年浮沉，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泪水做印记，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此刻正是追梦好时节。
0: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3: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0: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兹，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6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4: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

0: 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
1: 带着每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未来几天，渤海、黄海有大浪区生成，浪区南下，影响东海、台湾海峡、南海。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烟台海域有中浪，天津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同样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清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有中浪，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暑礁是清浪，黄岩岛、永兴岛有中浪。
4: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东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降雨将逐渐减弱停歇，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防雨防滑，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预计正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比较长。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6到12摄氏度，明天东北大部也将迎来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来下半年新低。由于冷空气影响位置偏北，对南方地区影响不大。今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南方多地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其中，今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最高气温可冲上30摄氏度左右。但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需注意添衣。今天山西省出现大范围降温，气温降幅在6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伴有降雨和大风天气。山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忻州、大同、太原等地地面最低温度会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今天山西大部分地区阴天，多地有降雨，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气温会继续下降，北中部、南部局部还会出现4到5级西北风。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温幅度大，公众要注意防寒保暖，农林部门注意防范防霜。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1: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0: 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外交部今天公布，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此外，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外交部今天还公布，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来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十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十一号，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该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十二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十一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四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十一号继续暂停运行。十一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此前一天，在十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十一号显示为十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沙特民航总局称，十号的袭击导致十二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十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十一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攻

0: 布一艘游轮的触类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游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情况尚不明朗。对于美方已做出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此前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告知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彭博社近日报道，受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荷兰国际集团的最新报告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报道指出，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俄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已造成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此，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部分被拘人员涉嫌携带刀具、鞭炮等危险品进入学校，还有人甚至扬言发动校园袭击。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一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于今天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们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并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这也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该年会。
1: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这节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稍后播出面对面。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

0: 17岁小孩姐跑出亚运新速度。
1: 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
0: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体教融合，同步发展。
2: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
1: 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面对面专访亚运冠军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0: 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后，斩获3金1银共4枚奖牌的陈瑜杰回到了家乡浙江宁波。他仍是一名高三学生，往返于课堂和训练场之间是他的生活常态。
2: 得到成绩，得到冠军本身是幸福感，还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感吧。可能说我还没得到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挑战者，但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我不仅仅要去挑战每一天的自己，做到最好，挑战自己的对手，更多的还是要去把这个亚运会冠军头衔留在我们中国吧。
4: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
5: 陈杰，陈杰的老兄弟。
0: 本届亚运会上，不满18周岁的陈瑜杰让人惊艳的不只是他的成绩，还有他的自信、松弛以及坚韧。他并非亚运赛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而是早已年少成名。14岁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100米11秒56追平尘封41年的赛会纪录，200米打破赛会纪录，包揽双金。15岁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100米成绩从11秒32、11秒29、11秒10、11秒08一路刷新到本届亚运会的11秒06。年纪轻轻却实力亮眼，因此人送外号小孩姐。
2: 有飘的时候没有？成绩一天天见长的时候会不会飘？
1: 我觉得还好，我教练包括我父母在可能我自我感觉比良好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事，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样子。
2: 他们会怎么说你？
1: 就是跟我说让我一时好不代表你一世好吧，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慢慢的延续好自己的状态吧。
2: 取得好成绩了也不飘，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1: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能让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更大更远的舞台上。
2: 你的更大更远是什么意思？
1: 就可能说我们现在在亚运会上拿了冠军，但其实我们只在亚洲范围内拿的冠军是远远不够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以后的世锦赛的舞台上或者奥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5: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0: 本届亚运会由于女子100米卫冕冠军葛曼棋在预赛中意外受伤，提前告别征程。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陈瑜杰独自扛起了中国队女子100米冲击金牌的重任。决赛开赛前，镜头捕捉到她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休息的画面，这段视频随后走红网络，网友们纷纷感叹这位小孩姐的超绝松弛感。
2: 看上去你是在睡，实际上真睡了吗？
1: 就还是在脑袋里面提前演练决赛吧，把每一场比赛给的你的动作啊，你的一些包括你可能发力啊什么这些动作给演练一遍吧。
2: 那个时候心很平静，还是说处在一种打鼓的状态？
1: 我觉得还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吧，还是得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平静，放平常心来了，才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5: 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
1: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纪录。
2: 陈宇杰以领先第二名0.13秒的优势夺冠，他跑出11秒06，把陈峰24年的赛会纪录提升了0.09秒，同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与亚洲 U20 青年纪录。此时距离他18周岁生日还有95天。赛后身披国旗的陈宇杰对着镜头兴奋地向家人喊话：“
3: 我有出息了！”
4: 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要求比较高？
5: 他们只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伤病，没有什么病痛的，安安全全的过完这一辈子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更加的希望我可以让爸妈看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是他们嗷嗷待哺的一个幼鸟吧。
2: 陈宇杰的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外界因此给他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但从事田径运动并不是他父母给出的建议。小学5年级之前，陈宇杰练习的是网球，幸运的是他的体育老师从他的跑姿中捕捉到天生的爆发力，陈宇杰因此转战田径，遇到了恩师吴亚存。
5: 我们打网球的时候他也看了嘛，能发现出我脚下移动的频率非常快，然后并且呢很多次的就是来询问我要不要去尝试练田径嘛，还是他一种坚持的精神打动我们吧。
4: 你愿意吗？
5: 从一个赛道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练体育，还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4: 是爸爸妈妈同意还是你同意？
5: 我爸妈一直不会来干涉我的选择吧。
4: 那你小小的年纪你做出这个选择根据是什么？
5: 因为网球的话它需要一些可能大高个大长臂，它的在球场上跑动的一个优势会更多一点吧。但我们可能个子比较小，可能就会
4: 灵活，
5: 对，更加灵活一点，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球我们会比较劣势一点。
4: 被别人告诉自己有天赋那是什么感觉？
5: 我觉得还是很平常心的对待吧，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领域上的天赋，我能早发现，能有人这么早能发现我的天赋，实际是我的一种庆幸吧。
2: 9月27日，在雨中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比赛展开角逐。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启动反应不错。
2: 陈宇杰与卫冕冠军新加坡名将佩雷拉等亚洲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决赛竞争格外激烈。
0: 弯道进直道之后，陈宇杰处在前三位，陈宇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
4: 看着有比自己跑快很多的选手，那是什么感觉？
5: 还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
4: 新奇？
5: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国内，可能国内我说我跑个怎么样的成绩基本上都可以在所谓的前几了。
0: 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宇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
2: 在这场比赛中，陈宇杰起跑反应快于佩雷拉，但弯道进直道后，佩雷拉逐渐占据优势，陈宇杰最终以22秒93摘得银牌，与冠军相差0.15秒。
4: 虽然第二已经很棒了，你复盘的时候你感觉因为什么没跑到第一？
5: 因为我们跑200米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乳酸堆积的一个顶点了吧，可能就是在他在我前面跑，我可能会很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如果你的步长没他长的话你就会比他慢很多嘛，可能你的步长没他长，但可能用你的步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如果你跑出自己节奏可以其实是弥补的。
4: 这个是大赛经验不足还是你自己的实力储备不够呢？
5: 我觉得还就是在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实力储备吧，因为确实新加坡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都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上，他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的一截。
4: 他年纪比你大多少？
5: 他比我大13岁。
4: 他和你从年纪上先比谁更处在巅峰期？
5: 我觉得年纪跟巅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像苏炳添32岁跑出9秒83，其实大家都是得看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吧。
4: 没有得到第一的那种感觉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什么影响？
5: 积累了一种比赛的经验吧，可能更多的在之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拿了第一，能只有这种比赛经验

0: 可能到真正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赛场，其实会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嗯，
1: 女子四乘一百米的决赛，
2: 两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一个雨夜，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上演。
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杨小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小军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小军，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2: 陈宇杰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建立起明显领先优势。
1: 这边出现了问题，陈宇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宇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96，中国队收获金牌。
3: 四乘一百就是四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这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0: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2: 这场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成功卫冕，赢得稳健利落。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则惊险得多。
1: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3: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
3: 嗯，
0: 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接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刷一下的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
3: 你接到棒之后，你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差多少？
0: 差不多差了两到三个身位这样子。
3: 那时候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应该还就是能够追上去一个转，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追上去的。
3: 嗯，
0: 因为泰国的第四棒的选手其实跟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同场一起比赛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技术，他的节奏，我能更加清晰地领会到，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抗是最好的。
1: 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怎么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加速，加速。
0: 每个人跑起来都是有一个
3: 风
0: 的嘛，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风会吹到你身上，其实
3: 能感觉到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别人之后了。
0: 对，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风吹过来是有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嘛，他的风会吹到两边，尤其是像泰国选手这次跟我们又是隔壁道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明显一点。
3: 你心里面着急不着急？
0: 其实很多时候你着急并没有什么用，当时可能也就是比较平常心吧。
3: 你反复说到了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啊？
0: 就还是把每一场不管是什么比赛也好，还是平时日常的一个训练也好，把比赛当成每一场的训练课来看吧。
1: 加速，陈宇杰跳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对不对？40.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
2: 最后一棒，陈宇杰完成反超，中国队以0.09秒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这是该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项目，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正式小项。中国队由此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并创下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4: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2: 从百米冲线到雨战200米，再到两项接力冲刺，陈宇杰在密集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输出。但赛场之外，他并未完全脱离校园生活。有网友形容他亚运会3金1银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3: 观众看你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但是你在日常训练里面，我猜测应当是把它拆解成无数个细节，一个一个的在日常里面去打磨的，对吧？
0: 我觉得每个细节都是值得打磨的吧。没有说它的轻重缓急，可能还是从 每一个动作从他的毛胚一点点的去打磨打磨之后才能形成。

0: 一个精致的动作。嗯，可能你一遍两遍没有效果，可能练个几十遍几百遍可能就会有效果吧。
1: 打磨到极致就是无数次的枯燥的训练，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枯燥的训练是负担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也跟我的同学们不太一样一点，他们可能每天就只能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上课吧，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些这个在课余生活吧，可以说是。
1: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训练看成一个课余的？
0: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释放一些在学习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2: 看似轻松的赛场表现背后是陈昱杰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形成的手肘外翻习惯与短跑所需的前后直线摆臂要求背道而驰。为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常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给自己加练。40秒高抬腿，他做1分钟；4组200米冲刺，他加到6组。
1: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0: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之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1: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0: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的促进我们去理解一些运动的一些动作和包括你训练的时候练到哪块肌肉，比如说今天我蹲杠铃，如果不学习我可能不知道我会练到哪一块肌肉，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去代偿，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1: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里，能让我们在训练中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2: 从开始练习田径起，陈昱杰就一直保持走训的节奏。步入高中后，他的课表由学校和体校共同制定，上午完成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回学校上晚自习，学校会安排老师在晚自习时给他补课。
1: 下午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疲惫，怎么再回到教室里把该学的学好，这个你靠什么呢？
0: 就还是一种自制力吧，就还是在我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做什么吧。
1: 这个自制力它是突然一下有的还是说慢慢的给练出来的？
0: 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感吧。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可以在平时就出去玩啊，出去吃一些小吃什么的，但其实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多。
1: 平行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父母商量放弃其中的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也许可能更加有时间去打磨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没有说要放弃某一个吧，我觉得两项东西都是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必要的。可能你到了年纪大了，花白了头发了之后，可能你就跑不动了，不管怎么样你也跑不出你自己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成绩了。可能到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走向社会，还是要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学习啊，包括你的人的一些涵养去立足吧。
1: 如果从人的成长来说，体育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收获是什么？
0: 更多的还是告诉我一种就是肯吃苦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品德。
2: 相较于拼强度，陈昱杰的教练吴亚存更注重他训练的效率，平时还会借助生理生化指标来分析他的训练是否超出负荷。由于长期坚持科学训练，陈昱杰基本上没有伤病。
1: 如果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目标，你构建的目标是什么？
0: 在保持我健康的情况下慢慢地提高自己的成绩吧。
1: 你为什么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专业运动员

0: 来说，可能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健康还重要。
1: 因为我觉得体育能伴随着你十年二十年，但是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0: 尤其是你这个成长的年龄，对不对？
1: 对，可能很多伤病你现在出现了，你可能说我现在通过现在医学方式，我可能说我腰受伤了，腿受伤了，我治好了，那可能在你可能几十年后，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因为人会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嘛，在你衰老过程可能它又会显现出来。
2: 早早踏入职业赛场，年少就被众人熟知，陈玉杰觉得自己距离退役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他曾在采访中笑称自己现在是小孩姐，但退役时希望是传奇待机王。赛场之外，光环并未打乱他的节奏，他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一边全力备战来年高考。
0: 你是愿意被保送上，还是靠着自己的学习去考上？
1: 不管是保送也好，或者是自己去考学也好，其实你终究的底蕴还是要去学习。我觉得还要在平时的每一天做到一个审视自己。
0: 审视什么呢？
1: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每一天有没有做到，在训练上的做到完美，在学习上学到知识吧。你的对手其实我觉得还永远是自己吧。
0: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在当下你能想到的未来？
1: 还是希望我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其他我也无所谓。其实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享受着说我一定要大家有浓烈的色彩去赞美自己。
0: 你不享受？
1: 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因为我觉得幸福可以说我今天吃到了一碗很好吃的饭，或者幸福也可以说我今天跟爸妈在家里待一天。其实幸福有很多种吧。要在你去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
0: 你才十七岁，结果弄的是像个人间大明白一样就这些能力是怎么得来的？看问题看得很清醒。
1: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就不管是你的成绩也好，还是你其他的一些网络上赞美也好，其实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更多的还是就是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给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小日子？
1: 对。
0: 你的小日子是什么？
1: 我的小日子可能就是父母还在，他们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陪着我，然后包括我的教练，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了吧。大家只要每天大家都过得开心，过得高兴，能健健康康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出很大的成绩吧，可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能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感。
2: 打破亚运纪录，包揽赛季五冠。
3: 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
2: 因年龄门槛两度无缘世界顶级大赛。
4: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结局是好是坏都不重要，最起码我努力了。
2: 距离封存近二十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
3: 你的目标是什么？
4: 破掉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2: 面对面专访中国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9月27日晚，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标枪运动员严子怡登场。第一投70米46，这成绩将中国选手刘诗颖在2018年创下的亚运会纪录提高了4.37米。只此一投，严子怡便锁定金牌。
3: 名古屋的这一次，你是一投就是70.46，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不紧张？
4: 对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你第一个上场有啥压力？你第一个上场你都不知道后面人投多少，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我感觉反而在后面上场更有压力嘛。
3: 你看了这个成绩吃惊吗？
4: 有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投上去了。
3: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4: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最后出手角度好吧。
2: 女子标枪决赛中，每名选手有6次试投机会，最终成绩。

0: 取其中最好的一次。而在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巴黎站、奥斯陆站，严子怡都在手头中建立优势，并最终夺冠。网友因此称她“严一头，严一枪”。此次亚运会，她再一次凭借手头最终夺冠。
1: 人家管你叫“严一头”，你有几次一头就是胜利啊？
2: 四五次吧，应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算过哎。
1: 就这一次比赛，看上去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
2: 嗯，
1: 我们看上去是的，但你觉得是轻松地赢得吗？
2: 说轻松也不轻松吧，说难也不难，反正就介于两个中间嘛。大家看着都挺简单，说难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自己训练啊，这个过程啊，能把发挥出来这个水平啊，都挺难的。
1: 一下子能投过70米，是不是就基本上锁定胜利了？
2: 因为这两年比赛，其实大家夺冠成绩平均都在65或者60多这样子，就是很少有人投过70米以上的。
0: 在女子标枪中，60米、65米和70米通常被运动员视为逐级上升的成绩门槛。今年的世界大赛中，65米左右的成绩往往具备较强的奖牌竞争力，而70米以上则是只有极少数顶尖选手能够达到的距离。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严子怡在本赛季的首次试投中掷出71米74，这是女子标枪赛场5年来首次出现70米以上的成绩，也位列该项目历史成绩第二位，距离捷克名将巴尔博拉·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米28世界纪录，严子怡只差54厘米。
1: 是你18岁生日过后的第一天，
2: 对，
1: 您就干出了一个快72米，
2: 我也没想到能投出来。
1: 那你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投过这个数字啊？
2: 冬训的时候投过一次，包括在25年赛季末采访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赛年投到66或者67以上，这个可能。没想到你可能这个东西跟教练配合特别好，然后储存的能量啊特别好，投的成绩。
1: 什么叫储存的能量？就是你们是不是需要壮一点储存能量？
2: 我们说的能量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训练吗？包括自己的技术动作，肯定在这一个冬训我们是去精细的打磨。
0: 标枪最终能够飞多远，取决于助跑、交叉步、最后用力、出手角度和出手速度等多个环节的配合，是一个力量在动作中连续传递的过程。
1: 整个动作你做了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哪个是最决定它能够跑多远的？
2: 出手速度啊。
1: 出手速度，
2: 对。
1: 那出手速度要做得快的话，你要付出什么呢？
2: 肯定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加上自己本身的出手速度，因为每个人出手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快，有些人是慢，但是有些是可以靠后天练上去。
1: 那你这个快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练出来的？
2: 后天练肯定就是在我原本的基础上再去加嘛。
1: 这个练要怎么练，苦不苦？
2: 你说不辛苦那肯定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我练那么多年肯定也是习惯了。
1: 苦练是不是就够？
2: 不是。
1: 那靠的是什么？
2: 靠
1: 这苦练是基础，对吧？
2: 对，你得有一个好的教练，一个好的脑子去理解教练的话，然后再运用到自己身上。
0: 严子怡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小学3年级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米6，不仅力量突出，跑跳能力也超出同龄人不少。在一次运动会上，宁波体校教练卢秀荣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经过多次沟通，严子怡进入体校，每周开始接受系统训练。最初她主攻的是铅球，标枪只是偶尔练习的副项。
1: 你父母愿意你走这条路吗？
2: 愿意啊，但是我一开始是可能有点怕累，然后但是到后面慢慢的就好了。
1: 在那个年纪成长中的小孩

0: 孩子挺难做到刻苦的，都是有机会能少练点，让自己不就是能偷个懒就偷个懒。
1: 对，
0: 你有没有过这样？
1: 有啊，按理说小孩子肯定之前都会。

0: 因为本身就是天赋好一点。
1: 你怎么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铅球上面是有天赋的？
0: 学东西快啊，就是我学这个项目只要跟我讲一点就是可以就讲，就自己可能就会想通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
2: 只用了3年，严子怡在铅球和标枪两个项目中均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考虑到肩项对严子怡的压力以及未来的发展，2023年教练卢秀荣决定让她转为主攻标枪。
1: 转标枪的时候，如果从开始练起，你觉得难在什么地方？
0: 标枪难在手感，因为大家都说出枪手感和枪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手感和枪感，你这个枪你出去怎么样都不知道。
1: 这是个种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是对了？
0: 看枪的飞行角度，你像如果枪整个翘上去那肯定是不行，这样飞飞不远，然后你要么这样飞也飞不远，那你肯定就这样斜着飞能飞出去啊。
1: 这个角度怎么找？
0: 最好的角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有些人就是天生枪感好，就像他第一次摸标枪的时候，他可以把枪压平压直的出去。
1: 你是这种有天赋的选手？
0: 我不是啊，我第一次练标枪的时候把枪打成这样，
1: 直起来了是吧？
0: 对啊。
1: 你练了多久就开始参赛了？
0: 一两年吧。
1: 这一两年你要吃什么苦啊？
0: 改技术啊，因为自己的技术一开始并不是特别成熟，然后加上要吃很多新的东西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动作里慢慢的理解，慢慢去做。
2: 2023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U15 组，严子怡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标枪项目金牌。2024年3月，15岁的严子怡开始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
0: 像我第一场在四川的时候，象群赛，四川那个成都象群赛嘛，我都摔在地上。
1: 为什么呢？
0: 不会跑呀，太多人了。我说大家都这么厉害，我说我在里面算个啥呀？我说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我的腿都软了，我直接跪在地上，头已经。
1: 是跑到哪儿跪下了？
0: 跑到一半就跪了，腿太软了，跑不了。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大赛吗？
0: 对。第一次真帮省份比赛。
1: 回头想想就是害怕什么呢？就这么多人，
0: 害怕丢人，害怕投不好，害怕的东西挺多的主要是。
1: 但是对你来说小孩子嘛，跪下就跪下了，重新来一遍就是了。你心里能够很快调整过来吗？
0: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还是得靠教练给我疏导。
1: 教练说什么？
0: 教练说别紧张，没关系，你就当平常就好了。
1: 第二投怎么样？
0: 第二投还可以，投56米吗？
1: 这一投的稳定发挥了，给自己的心理带来什么了？
0: 吃颗定心丸，自己能进决赛了。
2: 第二天决赛，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61.31米，夺得项目金牌，完成了她参加成人比赛的第一站。那之后，她展示了势不可挡的上升速度。2024年4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上，她以64.28米首破世界青年纪录。同年8月，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冠军也被他拿下，领先亚军将近9米，这个成绩也超过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线。因为年龄未满18岁，严子怡被挡在巴黎奥运会门外。而64.28米这个成绩仅次于北口真花65.80米的奥运夺冠成绩。
1: 你当时在标枪的这一个赛道上，你的水平是属于第几啊？
0: 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已经开始拿第一了。
1: 那你就第一了？那你的目标锁定，你要追谁啊？
0: 追上亚洲纪录，追上世界纪录。
1: 你做到中国第一了，当时世界最好的水平是什么？
0: 那时候最好的水平可能就是北口真花了，他在各个赛事应该都在我出去前应该都是包揽第一的。
1: 你要不要锁定他当你的超越的目标？
0: 我不要锁定他。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前面有更好。
1: 你还有谁是更好？

0: 慧慧姐啊，她那个亚洲纪录67米98，包括前面的，世界纪录72米28。
1: 在允许严子怡踏入的赛场上，她一路高歌猛进。2024年8月田径世青赛，她以领先亚军8米多的巨大优势赢得金牌。9月再刷世界青年纪录。2025年3月，他第三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8月，他在全国锦标赛上以65米89获得冠军，第四次改写世青纪录。这个成绩足以在当年的世锦赛上以80厘米的优势夺冠。
2: 你能够感觉到你比别人厉害一大截吗？
0: 没有啊。因为我说了，大家都是互相追赶的，有我在前面给大家领头，大家也肯定会在后面追我。就算别人在前面领头，我也会去想追他，想超过他，超越他。
2: 你有没有想超越别人但是做不到的时候？
0: 我觉得你都敢想了，为啥不敢做呢？
2: 你能接受失败吗？
0: 能啊，从失败去吸取经验，然后再变成成功的秘诀呗。
2: 最让你糟心的一次失败有过吗？
0: 没有，我觉得都能接受。
2: 你太强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太强了。
1: 2026赛季刚满18岁，刚刚踏入成年组赛场的严子怡连战连捷，现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以71.7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随后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布鲁塞尔4站比赛中接连登顶，创下单赛季5连冠纪录，强势拿下年度总冠军，成为继巩立姣、吕慧慧、冯斌之后中国第4位斩获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女子投掷选手。
2: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18岁，5月份才过了18岁的生日，进入成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0: 目标就是破掉世界纪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就属于自己的时代，就是只要哪怕我不练了，只要后面有人提到标枪，就有人能想起我。
1: 在女子标枪的历史上，严子怡之前只有5名选手投出过70米以上，其中能不止一次投出70米的只有2人，梅南德斯和斯波塔科娃。梅南德斯3次投出70米以上时，分别是21岁、24岁和25岁；斯波塔科娃是28岁和30岁，而严子怡甚至还远不到19岁。
2: 就当你能投到70以上，你的竞争对手还在60、65这个级别在挣扎的时候，什么感觉？
0: 没有感觉，因为好的成绩是一时的，想要保持这个成绩是很难的。
2: 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好像70是偶然投出去的，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想到，那说明70下，勉强70是你的常态。
0: 对，
2: 接下去怎么能够让每次都能让它过了70变成你的常态？
0: 靠我跟我教练的配合，加上教练给我再输出一些新的技术，然后再去猛猛的学习就好了。
1: 名古屋亚运会是严子怡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本赛季的3次交手。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的奥运冠军，此前经历重伤，更换教练，重构技术，状态正在回升。严子怡本赛季保持不败，年龄比对手小10岁，这是亚洲女子标枪当下最高水平的对话。
2: 你27号那天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战法原定是什么？
0: 就是投好前2枪就行了。
2: 那就关键看前2枪表现得怎么样，是吧？当你有了这个打算的时候，你上场，你紧张不紧张？
0: 我不紧张，但是我在前面还没开始在试投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因为毕竟前一段时间是没有做过任何技术性的训练的。
1: 2周前，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严子怡首轮投出68米05，随后因脚伤退出比赛。北口真花则以68米92夺冠。从那以后，

0: 严子怡没有进行完整的技术训练，她只能根据身体反应、热身状态和投掷感觉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比赛。
1: 十几天没摸过枪，一上来就是比赛，然后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一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呢？
2: 因为我本身自己自我感受就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比赛前我们是有是在外场可以进行一个投掷训练，我就感觉我自己状态好。
1: 什么叫状态好？就一个运动员当他上场之前觉得自己状态好指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2: 竞技状态加上自己的手感和身体的调动性啊，就看自己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那种很生疏的感觉。
1: 但是那种感觉和实打实的去投一次还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2: 肯定是有一点区别，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不摸枪反而枪感更好，因为有时候经常摸枪会有一种疲劳感，就是不，有时候投枪投太多就会不知道枪怎么投了，你反而再去近一段时间投反而感觉会更好。
0: 严子怡第一投70.46米，北口真花随后登场，六次试投最好成绩62.70米。此后的五投，严子怡都没有再出场，金牌已经属于她。
1: 你投完了这个，你自己觉得别人能赶得上你吗？
2: 所以说我是一枪一枪过，不是说一下全不投了。就如果有人超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接下来继续投。
1: 你有没有观察过他们的表情？就当你投过70，他们只能挣扎在50-60的时候，你会观察你对手的表情吗？为什么不呢？
2: 我一般只看他们的技术动作。
1: 你有没有意识到去破别人的记录的开心和保持自己记录的这种压力哪个更有趣一些？
2: 破纪录更有趣啊！你想想，这个纪录本来不属于你，你一下子给它破，它就属于你了，那不挺好玩的吗？
1: 但是始终想让它属于我，这个就是压力了。
2: 对啊，所以就是要一直进步，一直不断创新。
0: 这个赛季，严子怡已经获得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还差54厘米。这54厘米看起来很短，却是世界女子标枪近20年没有被跨越的距离。
1: 你的乐趣是什么？除了得冠军以外，作为小姑娘，你的乐趣还有什么？
2: 大家看我这么大体格，应该也能想到就是吃饭吧。
1: 你现在的这种身材，是有利于成绩的发挥，还是无所谓，瘦一点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成绩？
2: 我觉得瘦一点应该也可以保持这个成绩。
1: 我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感觉你也不感觉到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有多辛苦啊？
2: 就是习惯了，我感觉，可能大家觉得体育这个项目就很枯燥，但对于我们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就是我每次学习新的东西，就跟大家玩新的游戏一样，去打通关它。
1: 你觉得标枪这个运动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
2: 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它越飞越远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
1: 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同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禁止搞一刀切，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1起，查处1起。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从口岸深圳一侧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1次排队、1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3: 我要出差，因为我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2: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3: 很好，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2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4: 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1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港口岸1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1次排队、1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
5: 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 就是。

0: 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星级，为我们这个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
1: 西安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3: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4: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5: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
6: 了，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2: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5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1: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口岸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1989年启用，2019年启动原址重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1号，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该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8: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此前一天，在10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体。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连日来，沙特。

0: 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1: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表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的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护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0: 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邮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邮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邮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0: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邮轮的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万米高空之上，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劫机。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大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10月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6人当中有牙医，有水管工，有企业高管，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迪拜航。

0: 航空 FZ1073 航班上最勇敢的乘客。
1: 迪拜时间2026年9月30号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 24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000米，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
0: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了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确实发生在驾驶舱内部。目前许多航空公司还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而在 FZ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但是这2人正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
1: 机长斯密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受到客机正在迅速的坠落。
2: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1: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50岁的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由观看《空中浩劫》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Z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2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

0: 了飞机控制权。迪拜时间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C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迪拜时间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40后， FC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
1: 经过对副驾驶哈马米的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
0: 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
2: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of an airplane at Dubai Airport that shows El Al planes, Israel's flagship carrier. That video ends with a photo of Ayman al-Zawahiri, the Al-Qaeda leader who took over after Osama bin Laden's death. Another man is also shown at the end of that video. That man was responsible for a 2009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0: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查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一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
3: Radicalized pilots are a issue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consider as a very real threat to civil aviation.
1: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三年来，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役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 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

0: 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C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上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自己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错派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两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警告。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不止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迅速将客机遇袭事件政治化，画风直指伊朗。
1: Has anybody briefed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pilot of the Fly Dubai plane is linked to Iran?
2: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3: 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九死一生的空中危机。感慨之余，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此事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3: 前段时间，江西南昌警方打掉一个专门搞恶意索赔的犯罪团伙，抓获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近20万元。该团伙以翟某为核心成员，有选择性的在网上购买商品，然后以商品存在瑕疵等为理由，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商家索赔。翟某甚至还在网上招收学员，收取学费，传授恶意索赔技术。案件详情，我们先来看售卖儿童相机的南昌网店店主王女士的遭遇。
5: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6: 证书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5: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6: 就是招收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市监局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发的货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三 C 的那种。
5: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

0: 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1: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十几个了。
0: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1: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那我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感觉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
2: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3: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商业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十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十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5: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0: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教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3: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是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0: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4: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2: 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了多人或者多次对网店进行相关投诉，有可能就属于恶意索赔，可以向属地的市监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就医，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病情就越重呢？本台记者采访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
6: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
7: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画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6: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
7: 胆囊结石形成了 常常因为

0: 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导致的。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胆固醇的摄入太多，导致胆汁里面的浓度太高，形成了结石。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生活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还有增加宵夜的数量等等，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我们年轻人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低脂饮食，也还需要迈开腿多运动。
1: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0: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因为胆囊结石除了会带来胆囊炎以外，还可能让结石从胆囊里面掉到胆管里去，形成胆管炎还有胰腺炎。我们中国人的胰腺炎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胆源性疾病，也就是胆囊结石这类疾病导致的胰腺炎，所以胆囊结石的症状一定要重视。
2: 如果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呢？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取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对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给出了明确建议。
1: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
3: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是能够看到这种单发跟多发的结石，而且多发的结石还是挺多的。我们说单发的结石在我们胆囊腔里面，它特别像一弯月亮一样，在这个胆囊腔里面，因为它表面是钙化嘛，它很亮，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胆囊结石。多发的结石你可以看到明确的一颗一颗的，像珍珠一样的在胆囊腔里面，泥沙一样的结石，就是像沙子重填在这个胆囊腔里面一样的。还有一类特殊类型，就是充满性胆囊结石，就是说胆囊腔里面胆汁完全都看不到了，整个胆囊腔都被胆囊结石占据了。
1: 专家表示，答案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3: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炎症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1: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0: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6: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5: 日本の戦後の

もその、まあ、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

0: 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1: 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多家媒体11号报道，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该公司旗下多项服务中断。央捷科斯公司发布声明称，其技术人员正在展开修复工作，各项服务正在逐步恢复。近日，央捷科斯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以及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为乌军存储货物的物流中心，还在海上打击了一艘向乌方港口行驶的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做出回应。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已造成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于今天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们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并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这也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该年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连日来，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12.5万亩冬小麦开启播种工作，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机协同，秋播生产有序开展。
5: 在额敏县的连片农田里，播种机来回作业，一次性完成撒肥、下种、覆土等多项工序。
6: 现在。

0: 已播了1000亩，现在趁着天气合适，农机抓紧下地播种，就盼着小麦能出七苗，安安稳稳过冬，来年有个好收成。
1: 为保障秋播质量，峨眉县的农技人员也在田间跟进冬小麦播种进度，开展巡回技术服务。
2: 咱们冬小麦播种是从土壤伤情、我们的播种量、然后播种深度、种肥这些方面需要注意。我们的播种深度一般要求就是4到5公分。
1: 2026年，峨眉县计划种植冬小麦12.5万亩，全县冬小麦播种工作预计11月初完成。
3: 近日，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季，当地今年玉米长势良好，机械化收割助力秋收提速。
1: 在榆树市五棵树镇，依托肥沃黑土地，叠加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等精细化管护技术，当地玉米长势均衡，籽粒饱满。籽粒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清选、秸秆还田全流程作业。
4: 今年菏泽市种植650公顷玉米，运用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肺模式，较常规地块可增产2000斤至3000斤。
1: 榆树市玉米种植面积447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近80%。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0月25号全市秋收基本收官。
3: 金秋时节，江苏连云港迎来海上丰收，我国特有的紫菜品种潭紫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金秋当地采收的第一批潭紫菜。
1: 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海上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驾驶收割船在养殖网连间来回穿梭，收割金秋的第一茬潭紫菜。采收上岸后，这些潭紫菜被运往岸上的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潭紫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下苗后1个月左右便可收割。头茬潭紫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经济效益稳定。第一茬潭紫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嫩滑，更容易卖上好价钱。
5: 现在正是头茬潭紫菜的采收期啊，头水菜鲜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潭紫菜，今年长势还行。
1: 目前连云港潭紫菜养殖面积近7万亩，形成了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这片海上菜园已成为了当地养殖户的重要增收渠道。
3: 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上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决赛中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从世界排名第160名到本届中网之外卡一路过关斩将，郑钦文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从低谷重返巅峰。
6: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之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又是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胶着，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虽然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上都明显高于对手。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发球胜赛局中，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

0: 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
1: 郑钦文拿下中网冠军，此役不仅让她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还成为了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她职业生涯首次问鼎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2个月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还在百名开外。昨天夺冠后，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郑钦文，即时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23位。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胡塞武装密集发起跨境打击，连续袭击沙特的机场，还精准瞄准沙特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机场停运、设施受损，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胡塞武装集中瞄准沙特民生设施，频频出手，背后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与战略意图？持续升级的对抗又将给中东地缘局势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本节重点关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此前，也就是10号，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1号，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该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10号，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据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号发布航行通告，提醒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越沙特阿拉伯或在该国起降时保持谨慎。通告指出，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将对所有高度的飞机构成潜在风险。通告有效期到今年12月10号。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机场，而过去一周，胡塞武装曾多次袭击沙特机场等民用设施，是何用意？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而胡塞武装最近多次袭击了沙特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沙特的这个机场，这个现象我觉得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多重的因素。那么首先就是与也门战场上的近一段时间的战场态势的演变高度相关，也可以说胡塞武装是通过袭击沙特这种方式来应对目前他在地面上遭到的也门政府军的反攻。那么9月中旬的时候，胡塞通过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些战略要地，那么到了10月初的时候，那么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又发动了对胡塞的反攻，据说也夺回了部分的红海沿岸，这个对胡塞要掌控红海、控制曼德海峡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次胡塞是通过打击也门政府军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也就是沙特，试图来抑制住 政府军在地面上对胡塞的这种反攻的攻势，同时呢巩固他在也门地面战场上的优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步步升级的这种袭击，从沙特方面攫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2022年的时候，沙特与胡塞武装曾经达成了这个也门停火的安排，但是这并没有导向一个永久的和平的前景，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还是处于一个冷和平的状态。那么胡塞所要求沙特去做的，比如说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这个海陆空封锁，沙特也并没有去做。所以这次胡塞武装是通过对沙特的这种升级报复，从这个航运开始，

0: 然后到石油设施，现在到机场，试图让沙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胡塞的这些对沙特的攻击也有配合伊朗的意思，虽然就是伊朗与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对沙特的袭击中有没有主观上的合作无法准确的得知，但是客观上这波袭击有帮助伊朗的这个效果。那么伊朗最近实际上是希望迫使美国答应伊朗的重开海峡的条件，希望在谈判桌上那么达成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不太好使了，那么美国开辟了海峡的南部航道之后，其实海峡有很多的油能够正常的运出来，那么这对伊朗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在胡塞武装在也门开辟了新的战线，对沙特这个美国的重要盟友施压之后，是让伊朗能够获得一些对美谈判的这种筹码和底气的。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十一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十一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九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目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和大片地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和社会控制等多种能力，其势力扩张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2: 胡塞武装在成立初期主要由也门北部的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2004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冲突，此后与政府军多次交战。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萨那，此后力量持续扩大，逐渐影响到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是也门自身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矛盾所孕育的一股本土力量，其逐步壮大是组织能力、权力架构、外部变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其组织韧性。自2004年以来，长期冲突使胡塞武装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袭击，也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胡塞武装组织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二是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三是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此外，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控制首都萨那后，胡塞武装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战斗，而是管理庞大人口。胡塞武装能维持军事安全体系，但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停电、失业和经济停滞等民生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内部对战事的考量正发生变化。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限期持续，因为无论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还是国土破坏角度，都愈发难以承受。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如果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可能会进

0: 进行调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至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10月1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今天外交部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上述二人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3: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2: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3: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多家媒体11号报道，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

0: 该公司旗下多项服务中断。央捷科斯公司发布声明称，其技术人员正在展开修复工作，各项服务正在逐步恢复。近日，央捷科斯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以及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一处为乌军储存货物的物流中心，还在海上打击了一艘向乌方港口行驶的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0: 美总统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所谓的能源停火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这一次呢，特朗普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同意能源停火啊，我想指的主要是双方啊停止了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特别是特朗普啊，其实最近一直在强调乌克兰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可能在特朗普看来啊，正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呢，导致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受限，出口能力受限啊，从而呢导致了国际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至于说呢，这种能源停火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目前还存在变数。那么其实呢，特朗普九月份的时候啊就有过类似的言论啊，但是当时应该说是停火还没有得到落实。这一次又提出来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很惊讶，他说如果俄罗斯停他就会停。那么目前呢，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啊，我认为在乌克兰的这个寒冬啊马上要到来的情况下，俄罗斯方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乌克兰恐怕也不会真正的去单方面执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实现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能源停火啊，可能各方啊还需要有更多的沟通乃至于利益的交换。
0: 近日巴拿马中部地区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最大的机场巴拿马承托库门国际机场曾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承托库门国际机场是拉丁美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主要运营连接北美、中美及加勒比、南美洲和欧洲的航线。受频发的余震影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那么余震频发到底是有多么的频繁呢？我目前看到了一个数字呀，是在九日大地震发生之后的45小时之内，巴拿马大学监测到了超过250次的余震，其中有4次呢是超过了6级。
4: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巴西的卡米拉和朋友们因为航班延误而错过中转航班，滞留在巴拿马机场。
5: Ou para amanhã cedo, então a solução é basicamente é que a gente vai ter que ir amanhã. A gente está esperando para ver se a gente consegue uma vaga em algum hoje ainda, mas acredito que não.
4: 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地震后航班取消，目前他们只能被转至12号中午的航班。由于没有巴拿马签证，他们不得不在机场滞留2晚。
6: Quedan totalmente en el aeropuerto.
7: En el aeropuerto no podemos salir porque es ilegal salir. No podemos salir a buscar alimento, no podemos salir a buscar un lugar donde descansar.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endo.

0: Nos dé frío.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1: 受飓风狮猛影响，当地时间11号。 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狮猛已减弱为三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狮猛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狮猛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情况尚不明朗。对于美方已做出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此前，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告知，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彭博社近日报道，受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荷兰国际集团的最新报告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 报道指出，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随着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已造成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于今天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万余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们将围绕 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并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这也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该年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冲绳民众长期承受驻日美军带来的各类困扰，而近期冲绳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件再次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 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米側に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
5: 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後期粛清。
4: 在外界看来，这。

0: 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氏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10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姨幸奈一起走进酒店。一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15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姨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了。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这位知事真的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市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1: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
0: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2: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3: 种种迹象显示，被日本政客描述为特殊的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
0: 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

0: 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而事实上，当天现场的情况要尴尬得多。
1: So 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cover a lot of agenda items. So why not we ask the press corps to leave the room? And so that's the discussion.
2: Well, you heard it.
0: Thank you. 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3: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旧敵国条項についてこの決議に従い、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
4: 高市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而美国这边推出名为子午线计划的顶层军事改革，加速全球军力重新调配，并且继续向盟友分摊防务成本。美日各自的战略动作交织在一起，让同盟内部的利益拉扯，最终落到沉重的防务账单与民生压力之上。
3: 今こそ責任ある政局財政により国内投資を引き出し、潜在成長率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ことが必要です。
0: 9月12号，高市早苗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3: 今日の私はどう？
5: 素敵だね。お花みたいに可愛いよ。
0: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
3: 今日の私はどう？
0: 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

0: 行军国主义的体现。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邪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mil Michael, Project Meridian will be co-led by three of our nation's best minds: Elon Musk, Palmer Luckey, and Newt Gingrich.
0: 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摊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右翼政客提供的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至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1.055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
2: 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地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想中，却浑然不觉，这张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回到国内，今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集中处置涉案走私烟草，持续加大对烟草走私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
4: 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行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为近年来全国单次集中销毁伐木走私烟草规模最大的一次。
5: 本次销毁的走私烟草制品主要是境外假冒卷烟、境外品牌卷烟以及专供出口又走私回流的卷烟。经过专业鉴别查获的烟草制品中，60%以上都是假烟，不少还是假冒伪劣产品。不法分子使用工业燃料、香精进行加工，存在严重的药物残留、霉菌毒素超标问题。
4: 这些走私烟草不仅品质低劣，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其中的调味类走私电子烟更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成为涉烟违法治理的重点打击对象。
5: 调味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危险的是，

0: 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添加依托米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较大的成瘾性。
1: 此次集中销毁，全程采用生物质发电无害化环保处置方式，实现涉案物资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绿色高效完成涉案货品处置。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聚焦境外制假、走私入境等突出问题，全方位封堵走私渠道，整治行业乱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累计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涉案货值达23.7亿元，有力震慑了涉烟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强化跨境协同整治，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2: 今天8时起，省道249线新疆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省道249线从新疆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地，全长61.94公里。其中，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长26公里，地处山区，冬季降雪频繁，路段多连续急弯陡坡，不具备养护作业及社会车辆通行条件，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今天早上6点半，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携装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在昨晚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娃，夺得冠军。这是郑钦文赢下的首个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也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凭借中网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上升到第23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有媒体报道，近日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时用钥匙打开了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那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举动？梦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做梦吗？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1: 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睡眠，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4: 梦游在发生呢，基本是在我们睡眠的前1/3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时长是7到9小时的话，它大概发生在前2到3个小时，它是我们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动作，也就是说是一种唤醒障碍或者叫觉醒障碍。它在梦游过程中呢，患者可以无目的的坐起来呀，到处走啊，吃饭呢，甚至出门啊，开车呀，这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1: 此外，专家还特别澄清，梦游和说梦话是两码事儿。梦游的核心在于行，即复杂的肢体行为动作，而单纯的梦话并不属于梦游。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容易梦游，又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行为呢？专家表示，梦游的诱发因素非常复杂，且儿童和成人的表现各有不同。

0: 诱发成人梦游的因素非常多。
1: 比如说你发热了啊，疲劳了，或者有一些疾病了啊，导致我们睡眠剥夺了少了，或者大量摄入咖啡因了，其实都可以诱发。另外呢，比如说很少数的女性呢，在月经的时间啊，激素波动的时候也可以诱发。那么在医学上有一些药物，包括抗惊的药物，包括碳酸锂啊、奎硫平啊、奥氮平啊，甚至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抗胆碱的药也可以诱发。所以实际上它的诱发因素是很多的。那么从神经科的角度讲呢，比如说脑损伤啊。卒中啊，卒中就是出血啦、脑出血啦、脑梗啦，还有是癫痫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脑炎呢，这些也可以诱发。另外，全身的疾病，比如甲亢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它也可以诱发。所以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0: 专家提示，梦游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中有梦游史，亲属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
2: 民间一直流传着梦游的人绝对不能叫醒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专家表示，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存在安全隐患，会引发梦游者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
0: 专家表示，梦游的人确实很难被唤醒，但绝对不能采用暴力唤醒的方式。如果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极易导致患者出现应激反应，甚至引发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这种情况在男性中尤为多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梦游呢，可以对一些就是外界的呼唤进行一些应答。其实我们应该言语把他好好的哄到床上睡觉。明白吗？说啊，这时候不要暴力的把他拍醒，避免诱发他这种暴力行为。啊，另外梦游呢，他有一些无意识的语言，比如说喃喃自语啊，包括一些发声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不是很清楚，也是答非所问的。所以这个时间不要非得强制需要跟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有目的的对话什么的，这也没有意义。
0: 对于梦游行为，家属不必过度恐慌。虽然梦游者眼神呆滞，但他们具备一定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绕开障碍物。
2: 那么偶然发生梦游是否需要医学干预？对于频繁发生梦游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如果出现梦游症状，患者可以前往医院的睡眠科就诊。对于儿童而言，如果梦游只是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家长只需耐心等待孩子发育成熟即可，通常无需过度干预。如果梦游频繁发作或存在明确诱因，则需要针对性处理。例如，因脑部疾病或甲亢引起的，需积极治疗原发病；因睡眠不足或咖啡因摄入过多而引起的，应保证充足睡眠并控制刺激物摄入。
1: 梦游呢，并没有说针对性的药物，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行为非常频繁的话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安眠类的药物，另外可以做一些心理治疗。很多患者梦游呢，他可能也有一些心理的诱因。
0: 专家强调，梦游者家属不仅要掌握正确的引导方法，避免暴力唤醒，还要为梦游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防范意外发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下秋色正自北向南一路蔓延，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列举出多个适合十月份自驾赏秋的地点，比如现在起到十一月上旬，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胡杨景观大道、北京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将层林尽染，进入最佳观赏期。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陕西汉中刘坝县太子岭、安徽绩溪皖浙天路等地秋色正佳。十一月至十二月初，浙江余姚的四明山深处秋意将愈发浓烈，可在盘山公路上自驾观赏层林叠彩的山色。不仅是自驾赏秋里的地点，金秋时节，很多地方都进入了赏秋最佳时节。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层林尽染，山水如画，可以深度解锁高原水上丹霞的秋日魅力。
4: 眼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峡谷两岸杨树桦树染上金黄与橙红，赤红丹霞风

0: 林矗立，黄河蜿蜒其间，碧水丹山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原水上丹霞风光吸引不少游客专程错峰出游。
1: 特意选择国庆过后错峰出来旅游，现在出来特别划算，机票酒店都便宜了些，性价比也很高，正好人少不拥挤，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的欣赏坎布拉的秋色，游玩体验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2: 这个时候过来游玩的话，节奏就能够慢下来，也能够好好的听导游讲解这类的地质变迁，我觉得这种深度的体验在旅游旺季是很难感受到的。
0: 人少景静的游览环境让游客的游玩体验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深度漫游。为丰富错峰游览体验，景区还推出了落叶手工创作、丹霞石奇峰特色演出等项目，让观光旅游变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
3: 金秋时节，内蒙古西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色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秋观光。
4: 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眼下，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5: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4: 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以五角枫为主题展开全域文旅活动，其中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民俗活动接连上演，深受游客喜爱。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去后，全旗日均接待国内游客10000人次以上，银发游客、研学游客占比达45%。
3: 目前，山东枣庄市龟山公园内粉淡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成片的粉紫花穗顺着山坡绵延铺展，宛如片片云霞。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在秋日美景中享受休闲时光。据介绍，这里的粉带乱子草花期预计将持续至11月。赏秋不仅有景，还有鸟。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大批野生天鹅陆续飞抵新疆巴州库尔勒市杜鹃河栖息越冬。这也是自2006年以来，野生天鹅连续第21年如约到访库尔勒。秋日河道因这群白天鹅焕发生机，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观赏、拍照留念。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

参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家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赔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0: 案，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昨天，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优化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两站一体化运输组织模式，及时互通双方车流结构、站存货物等信息，全面提升跨境货物运输服务保障能力。铁路、海关、边检等多部门紧密联动，高效衔接，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大幅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综合服务水平。
2: 我们进一步优化宽中轨衔接、货物换装、列车编组等作业流程，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压缩车辆停留时长，实现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
1: 铁路部门还立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20浩特片区发展定位，创新推出蒙古国铁矿石进口成绩班列，落地加工定制化物流等特色产品，持续拓宽货物辐射范围，提升口岸货源吸引力。截至目前，经20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3: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4: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异地联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5: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1: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0: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口岸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是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1989年启用，2019年启动原址重建。今天凌晨，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百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
1: 乐业站4线大桥全长358米，桥跨设计为4股道结构，可有效提升车站今后的行车调度能力。目前大桥的桩基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推进剩余桥墩、桥面系以及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初实现全桥竣工。黄百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6: 黄百铁路建成后，将补齐西南地区出海铁路短板。川渝黔地区的大宗货物经黄百铁路南下，转平陆运河和白渡湾港通江达海，可缩。

0: 缩短运距并提升周转效率，对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报道，连日来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袭，已造成十余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1号，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该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4: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1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的2场国际石油会议如期举行。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关于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沙特能源部说，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日在利雅得举行，暂不清楚哪些国家派部长与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机场，而过去一周胡塞武装曾多次袭击沙特机场等民用设施，是何用意？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而胡塞武装最近多次袭击了沙特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沙特的这个机场，这个现象我觉得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多重的因素。那么首先就是与也门战场上的近段时间的战场态势的演变 高度相关，也可以说胡塞武装是通过袭击沙特这种方式来应对目前他在地面上遭到的野蛮。

0: 政府军的反攻。那么九月中旬的时候，胡塞通过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些战略要地。那么到了十月初的时候，那么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又发动了对胡塞的反攻，据说也夺回了部分的红海沿岸。这个对胡塞要掌控红海、控制曼德海峡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次胡塞是通过打击也门政府军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也就是沙特，试图来抑制住政府军在地面上对胡塞的这种反攻的攻势，同时呢巩固他在也门地面战场上的优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步步升级的这种袭击，从沙特方面攫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2022年的时候，沙特与胡塞武装曾经达成了这个也门停火的安排，但是这并没有导向一个永久的和平的前景，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还是处于一个冷和平的状态。那么胡塞所要求沙特去做的，比如说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这个海陆空封锁，沙特也并没有去做。所以这次胡塞武装是通过对沙特的这种升级报复，从这个航运开始，然后到石油设施，现在到机场，试图让沙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胡塞的这些对沙特的攻击也有配合伊朗的意思。虽然就是伊朗与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对沙特的袭击中有没有主观上的合作，无法准确的得知，但是客观上这波袭击有帮助伊朗的这个效果。那么伊朗最近实际上是希望迫使美国答应伊朗的重开海峡的条件，希望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不太好使了。那么美国开辟了海峡的南部航道之后，其实海峡有很多的油能够正常的运出来，那么这对伊朗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在胡塞武装在也门开辟了新的战线，对沙特这个美国的重要盟友施压之后，是让伊朗能够获得一些对美谈判的这种筹码和底气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同样是在昨晚，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首钢园落幕，王曼昱4-0横扫日本选手获得冠军。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场馆外两大顶级赛事叠加国庆假期热度，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3: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4: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5: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3: 依托顶级赛事热度，北京首钢园配套大满贯公园、主题酒店、免费球迷巴士等专属赛事保障。
6: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3: 而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7: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3: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8: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2: 从开赛至今，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消费数据与客流量接连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在打破场馆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
3: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4: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活化再利用，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3: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9: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2: 从一次性观赛到持续性消费，围绕顶级赛事带来的流量热度，一张球票不仅是观赛凭证，更是成为通行餐饮、住宿、购物等多个消费领域的优惠券。
3: 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举办地石景山区，票根经济的带动效应已率先显现。赛事期间，球迷凭赛事票根或官方文创 T 恤，可在260多家商场、景点、酒店享受专属折扣。赛事引流叠加票根优惠，让首钢园、永定合集等2元1合标志性空间成为热门打卡地。
10: 其实我们折算出来就是以1元带动8元的消费。很多都是来自于境外的这些观众，那么来到北京他有交通的费用、餐饮的费用，包括来到北京肯定要给家人带一些伴手礼。
3: 中国网球公开赛则于北京市朝阳区以票根经济为纽带，跨区域联动住宿、运动、演艺、餐饮等280多项优惠权益，让观赛票根变为消费优惠券。市民游客持票根到对应商户即可享受相应优惠。同时，中网与商圈联动，持票根可享场内超300个品牌消费优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0月1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

0: 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今天外交部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上述二人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0: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1: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3: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2: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七项条件，美国已经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伊朗认为美方目前回应的力

0: 读不足。
1: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黎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称在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与美方进行接触后，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已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游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游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游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0: 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多家媒体11号报道，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该公司旗下多项服务中断。央捷科斯公司发布声明称，其技术人员正在展开修复工作，各项服务正在逐步恢复。近日，央捷科斯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以及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为乌军存储货物的物流中心，还在海上打击了一艘向乌方港口行驶的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对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胡幼桃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 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25年，被告人胡幼桃利用担任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4万余元。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幼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胡幼桃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受贿犯罪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大部分已追缴到案，其中胡幼桃个人实际所得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7月29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胡幼桃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胡幼桃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0: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重庆近日连续降雨，10号开州区白杨村发生了一起山石滚落的险情，因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及时、预警果断，周边村民提前安全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10月9号，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白杨村一处滑坡点不断有碎石掉落。对此，监测员迅速上报险情，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村干部将周边的5户9名村民提前转移安置到亲友家。第二天，滑坡点的上方突然滚落下巨石，
7: 2块巨石都从那个山上那么一直滚下来，把那个区域损毁了，再都是有块石头都滚到公路上，把公路损毁了，另一块石头都顺到那个山石那么下去，都打到那个农户的屋这边。
8: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去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6: 当地已组织施工队对巨石进行破拆清理，待天气转晴，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村民即可返回家中。
0: 近日，在江西宜春丰城，一名6旬老人在骑电动车过桥时，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水中，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在一座小桥下方，正抓着附近村民放下的绳索和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等待救援。由于岸边与水面落差较大，无法自行上岸。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水域救生设备，系好安全绳，从旁边安全区域下水，涉水逐步靠近被困者。抵达被困老人身边后，消防救援人员为他系上安全绳，一步一步护送到岸边，老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
0: 近日，河南郑州一名乘客不慎将10万元现金遗落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发现后立即报警，最终将10万元现金如数归还失主。
9: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呢刚才有个乘客他可能是喝点酒了，他下车的时候他这个现金忘我车上了，钱太多了，我
10: 通知民警和你联系。
9: 好嘞好嘞。
1: 车载记录仪显示，当时男子上车时手里提着一个白色袋子，
8: 塑料宽了以后他直接下车了，然后我再往前走大概有个五六百米的时候，然后瞟一眼我看一个白色的袋子，这我立马就靠边。
1: 凭借此前的微信支付记录，五分钟后失主联系到了出租车司机齐建福，齐师傅随即驱车将现金送还，事后乘客拿出10000元作为酬谢，被齐师傅婉言谢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飓风狮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目前飓风狮蒙已经减弱为3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
11: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狮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狮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0: 近日，巴拿马中部地区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曾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的余震影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
12: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那么余震频发到底是有多么的频繁呢？我目前看到的一个数字呀，是在9日大地震发生之后的45小时之内，巴拿马大学监测到了超过250次的余震，其中有4次呢是超过了6级。
1: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巴西的卡米拉和朋友们因为航班延误而错过中转航班，滞留在巴拿马机场。
13: Para amanhã cedo, então a solução é basicamente é que a gente vai ter que ir amanhã. A gente está esperando para ver se a gente consegue uma vaga em algum hoje ainda, mas acredito que não.
1: 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地震后航班取消，目前他们只能被转至12号中午的航班。由于没有巴拿马签证，他们不得不在机场滞留2晚。
14: Quedan totalmente en el aeropuerto.
13: En el aeropuerto no podemos salir porque es ilegal salir. No podemos salir a buscar alimento, no podemos salir a buscar un lugar donde descansar.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已造成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随着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彭博社近日报道，

0: 受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荷兰国际集团的最新报告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报道指出，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于今天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余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们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并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该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女性因反复右上腹疼痛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病情就越重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3: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
4: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画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3: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
4: 胆囊结石形成呢，常常因为是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导致的。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胆固醇的摄入太多，导致胆汁里面的浓度太高，形成了结石。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生活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还有增加宵夜的数量等等，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我们年轻人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低脂饮食，也还需要迈开腿多运动。
3: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4: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因为胆囊结石除了会带来胆囊炎以外，还可能让结石从胆囊里面掉到胆管里去，形成胆管炎还有胰腺炎。我们中国人的胰腺炎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胆源性疾病，也就是胆囊结石这类疾病导致的胰腺炎，所以胆囊结石的症状一定要重视。
2: 如果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呢？有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对此，专家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3: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
5: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是能够看到这种单发跟多发的结石，而且多发的结石还是挺多的。我们说单发的结石在我们胆囊腔里面，它特别像一弯月亮一样，在这个胆囊腔里面，因为它表面是钙化嘛，它很亮，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胆囊结石。多发的结石你可以看到明确的一颗一颗的，像珍珠一样的在胆囊腔里面，泥沙样的结石就是像沙子重填在这个胆囊腔里面一样的。还有一类特殊类型就是充满性胆囊结石，就是说胆囊腔里面胆汁完全都看不到了，整个胆囊腔

0: 都被胆囊结石占据了。
1: 专家表示，答案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0: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炎症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0: 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1: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与会，这也是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
0: 本届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其中，科学与技术分会围绕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4个方向开展交流。
4: 这是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这次大会也为我们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0: 12号到14号，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国150余家酒庄的产品及产业新成果在这里展示。
5: 我们知道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有很好的思路，中国培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葡萄酒文化，将中国的美食、地方特色和传统融入了全球葡萄酒文化之中。我认为宁夏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万水千山》将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18点、纪录频道20点播出。
0: 12集文献纪录片《万水千山》通过珍贵文献、实地寻访、沙盘地图、数字再现、实景合成等多种视听表现手段，让今天的观众读懂长征、理解长征，用极强的在场感给观众呈现一场可亲、可感、可敬的伟大远征。该片全景再现了长征的光辉历史，讲述长征胜利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以长征沿线最新影像展现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近日，在江苏省境内的长江晋江段音乐花海公园附近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拍摄到9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
0: 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晋江音乐花海公园开展日常巡护观测时，发现9头江豚结伴现身近岸水域，圆润的身影在碧波间划出一道道灵动弧线。
6: 以前我们在晋江段观测江豚呢，能拍到2-3头就已经很开心了，后来呢慢慢可以拍到4-5头、5-6头，一下子拍到9头同框的画面，当时呢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这种变化呢不是偶然的，是禁渔之后一年一年积累出来的，水好了，鱼多了，江豚自然就回来了。
0: 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长江晋江段监测到42头江豚稳定栖息，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江苏段。
3: 昨天，在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秦华迎来6岁生日，保育员专门为秦华准备了一个用竹子、竹筒、鲜花和胡萝卜做成的生日蛋糕。好奇的秦华在几番寻找后，终于找到藏在竹筒里的胡萝卜。随后，他对代表年龄的数字6也发生兴趣，又闻又咬。大熊猫秦华又名盼盼，2020年10月11号出生，母亲是大熊猫猪猪，父亲是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秦华也是七仔的第一个后代。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是瑞。

0: 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她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3: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1: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4: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17岁女孩捡到2万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5: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5: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介绍，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强调并确认尊重事实、非歧视及合规三项基本原则。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访华后表示，中日关系恶化原因在日方。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
1: 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正考虑是否直接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美伊冲突延宕，也门战事若进一步扩大，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中小学相继出台严格手机管理规定，却让不良商家嗅到所谓商机，水杯、台灯、闹钟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以逃避管理为卖点。这些商品违反哪些法规？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网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相关视频快速扩散，引发关注。事实究竟如何？真相来了，带来景区权威回应。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

0: 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0: 今天，外交部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上述二人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3: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4: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异地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5: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6: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

0: 城。
1: 此外，黄冈口岸共设置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2: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黄冈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黄冈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游客。2019年，黄冈口岸启动原址重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3: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看国际方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特别是10月10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展开激烈的军事交锋，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同样在10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考虑是否直接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表示，也门战火重燃是伊朗战事外溢的直接结果，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打击，中东战事将面临升级风险，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遭受更严重冲击。下面我们具体来看，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除了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方面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当地时间今天，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此前在10月10号，沙特方面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曾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

0: 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10月11号显示为10月10号拍摄的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沙特民航总局称，10月10号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0月11号发布航行通告，提醒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越沙特阿拉伯或在该国起降时保持谨慎。通告指出，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将对所有高度的飞机构成潜在风险。通告有效期到今年12月10号。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1轮到2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

0: 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月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的努力。同样在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一大冲突焦点——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7项条件，美国已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伊朗认为美方目前回应的力度不足。
2: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称在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与美方进行接触后，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已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你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网络主播金女士就有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她打着讲述真实故事的名号，通过连线网友讲述离奇诡异的故事情节，以连续剧的方式更新，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在直播过程当中，网络主播金女士曾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不少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金女士用煽动性的语言营造紧张悬疑的氛围，吸引网友不断互动。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直播之后，她账号的直播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金女士不服气，随后将平台诉至法院。那么平台封禁该直播间的理由是什么？法院又是如何审理的？我们来看具体的经过。
3: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戴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4: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5: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6: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呀，或者是开播收线了。
4: 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7: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0: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违背正确价值观。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涉案直播视频。
8: 家们来，3遍666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9: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8: 老板，
9: 他一同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8: 听到了吗？
10: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5: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

0: 费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1: 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2: 她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3: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没，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江小白，你把一同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4: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5: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6: 哦，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的？
5: 当然有，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6: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5: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不记不太清。
0: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7: 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直播中的猎奇故事情节是否违规，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
0: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1: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0: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7: 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环境需要清朗，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平台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只有把流量引向优质内容，直播生态才能被带入良性循环。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继10月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后，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在当前俄乌冲突严宕的背景下，特朗普此时宣布能源停火的意图是什么？这一设想实现的前景如何？又将给当前的俄乌冲突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做出回应。
8: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7: 美总统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所谓的能源停火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9: 这一次呢，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同意能源停火啊，我想指的主要是双方啊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特别是特朗普啊，其实最近一直在强调乌克兰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可能在特朗普看来啊，正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呢，导致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受限，出口能力受限啊，从而呢导致了国际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至于说呢，这种能源停火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目前还存在变数。那么其实呢，特朗普9月份的时候啊就有过类似的言论啊，但是呢当时应该说是停火还没有得到落实。这一次又提出来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很惊讶，他说如果俄罗斯停他就会停。那么目前呢，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啊，我认为在乌克兰的这个寒冬啊马上要到来的情况下，俄罗斯方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乌克兰恐怕也不会真正的去单方面执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实现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能源停火啊，可能各方啊还需要有更多的沟通乃至于利益的交换。
7: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8: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7: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10: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 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欧洲和其他盟友出资购买美国武器再转交乌方。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近日，美国与俄罗斯就能源供应达成一致。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一名美国知情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拒绝按照美方要求停止袭击俄方炼油厂，导致美国油价高企，让俄罗斯疼痛，同样也让美国疼痛，促使特朗普决定与俄方达成上述交易。
7: 美方除了被指威胁切断对乌克兰武器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0号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10月11号，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就特朗普相关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1号还称，如果俄罗斯方面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方面将组织选举。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有关大选的表态？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1: 泽连斯基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一个呢确实要回应特朗普啊，这个包括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样一些要求，因为现在确实面临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啊这个未来继续跟美国呀保持沟通，保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拿出一个60天的这个期限其实是想把未来如果举行这个大选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没有办法举行大选把这个责任推给俄方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这个乌克兰这个要停火60天让乌克兰来准备大选。俄方一直讲说，如果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得先解决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从俄乌冲突整体的态势来看要真正的实现这个停火实现60天停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实际上这个打击对方的一些设施也都没有停止，其实还是想利用冬季到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的去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来争取更多的战场上的主动。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其实都是不准备让步。现在其实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些方案其实对美国最有利并不是从这个整体上从根本上要解决俄乌冲突所以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来说，其实也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他这样一个态度其实也不奇怪其实他也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做出来的一个，其实对他来说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又可以后续继续跟美国对话，跟美国沟通，保持这样一个现实的可能性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都非常重要。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3: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4: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3: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5: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7: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3: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4: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7: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来看专家的介绍。
13: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6: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7: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大家目标一致，应该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

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

0: 上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1: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0: 目前有五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2: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营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继续共同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10: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11: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土味香。

0: 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1: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2: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7: 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4: 木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食用木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9: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流光溢彩，烟火精修，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天辽地明，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

0: 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

0: 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

0: 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 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
3: 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
4: 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5: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6: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3: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20.2% 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4%， 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7: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3: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 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

0: 创历史新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

0: 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9: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本周呢，我们国家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出现分化，在北方啊，受频繁的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会是波动下行；而在南方呢，在强势的副热带

0: 高压掌控之下，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天气炎热。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内蒙古再到河北这一带降温是比较显著。那明天的降温的核心将会转移到东北，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0度。东北、华北呢，还将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在内蒙古东部要警惕火烈风势的情况，严防草原火灾的发生。降温过后，北方多地气温的最低谷普遍是出现在本周三、周四的早晨。像东北、华北北部，最低气温普遍将会不足5度，早出晚归啊，得多穿一点了。和北方相反，本周南方天气炎热，特别是明天，广东、广西甚至还会有高温出现。这都10月中旬了，还有这么热，即便是对于华南来说，也是观测史上少见，甚至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冷暖空气呢，并非各自为战，它们一旦碰上，就会激发出降雨。所以未来3天，西南再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将会是雨水频繁。这其中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东北以及山东、江苏等地，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后天西南的降雨开始增多起来，而后天晚上到周四将会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务必要警惕和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晴，13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4度，长春阴转多云，8到1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0到17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3到15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银川晴，7到20度，西宁晴，1到17度，兰州晴，7到23度，西安晴转多云，14到25度，拉萨晴，3到16度，成都多云转晴，17到27度，重庆阴，20到2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6到23度，昆明小雨，14到21度，太原晴，6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2到23度，济南小雨转晴，15到22度，郑州晴，16到25度，合肥晴，16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8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9到28度，长沙晴，21到29度，南昌晴，21到31度，杭州晴，18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台北晴，20到27度，南宁晴，23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晴，23到33度，香港晴，25到32度，澳门晴，26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阴转晴，13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重磅文件发布，画出清晰路线图。
3: 这次意见提出4个原则和5个统筹。
4: 15规划开局之年，也急需新能源的理论来指导推进高质量的发展。
2: 发展新质生产力，育新机，开新局。
5: 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3: 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之下，来为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布局。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3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也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上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9: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
5: 总书记在3年前呢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的概念，这3年多时间呢围绕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呢如何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做了很多重要的论述，为这次意见的出台呢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所以说这个意见的也是一个把总书记的思想呢转化为一个行动的一个政策一个文件。
4: 实际上这3年当中呢，在实践探索当中呢，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同时呢我们又赶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时点，就是15规划开局之年，所以在这个阶段也急需这样这个新生产力的理论啊来指导来推进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时机出台呢，它确实是这个正逢其时吧。
9: 针对3年来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此次意见开篇就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和5对需要统筹的关系。4条原则分别是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5个统筹则是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既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
3: 这次意见提出的4个原则和5个统筹，那它既是以目标为导向，又是以问题为导向。在这个原则当中，创新主导它突出了，那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逻辑起点。那么改革为要，它突出的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卡点，让优质的要素更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汇聚。因地制宜，基于自己的资源和禀赋的

0: 的优势，从你产业的基础、市场的环境方方面面统筹考虑，来把你的内生动能加快的转化成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优势。先立后破这个原则也尤为关键。像是我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当中，既要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那么更要有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它才能够为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来提供这样扎实的基础，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1: 因为新产业发展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所以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个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说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这也是我们实务规划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相结合。有为实际上政府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当然一方面通过规划去引导，也要有所不为，需要通过市场的规范去引导企业创新的行为。指态和业态呢要统一起来，那统一起来，那说指态强调的创新，包括高质量啊、高效能啊，这种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到产业上。那就是一个业态，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观，也就是说你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2: 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布局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大任务之首，意见从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安排了具体的任务。
3: 从干什么来说呢，一个是原创性、颠覆性的这个科技创新这实际上是这个源头性的了，强调了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实际上也是解决这个产业发展中的这样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问题。那么谁来干呢，专门讲到了这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包括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明确了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要转化，肯定要靠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竞争力嘛。突出强调了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
2: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达到220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44.9%提升到2025年的54%。意见强化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 比方说对这种大型的科技型企业，强调它要在这种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上去发挥它的主导作用。比方说我们说中小微企业，尤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你作为科研单位、高校，你可以呢要给中小微企业去给它技术的时候，要有一个叫先使用后付费，那说先给让他们用，用完了之后根据用的情况然后呢再去付费。对民营企业也单独提到说，民营企业你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国家的重大的科研项目所以说是针对企业这些方面呢，应该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入厚，
4: 哎呀
5: 好果子
4: 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4: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还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0: 我们要加快的使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使得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的发挥出来，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市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新兴的产业要向着新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还

有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那我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换新升级也尤为关键，像是人工智能加数字化技术来赋能我们传统行业，找到更

0: 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此次意见还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生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
1: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这一轮加速了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啊，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这个它的发展呢，这个本身呢，它实际上也在形成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产业是吧，像算力产业，这就给我们开辟一些产业的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新的方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的新动能啊，这种同时呢，其实也带来了这种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怎么样能统筹和发展和安全，这实际上也都是在积极探索的。
0: 发展新智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
2: 总书记谈新智生产力的一个根本标志，一定要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升。真正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高呢，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科技创新，强调供给侧，另一方面在需求侧，那需求侧也要强调。而需求侧这里头当然很多是体现了在市场上，这市场当然既有我们的要素市场，你的数据要素市场，你的资金要素市场，你的人才要素市场，包括我们说的科技专利啊，这种科技成果的这种市场，这种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那么你相应的这个新智生产力你也就不能真正的完整的转化为现实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效率。
0: 意见鲜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任务，将为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活力。
3: 我们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内核，来吸引汇聚全球的优质要素资源，来向我们国内发展新智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加速的汇聚，从而呢，使得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它的一种联动效应的发挥，促进我们内外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
0: 发展新智生产力需要打造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既要有能够创造新智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也少不了能够熟练掌握新智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意见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1: 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呢，主要它是围绕着新智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人才的培养啊、人才的评价呀、使用啊这个方面，这个都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这个进行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的改革，解决一个我们的这个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这个错配的问题。
0: 新智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工作中还特别提到了三个不能：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并且严禁借发展新智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这些具体的纠偏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新智生产力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2: 这里所说的不能贪大求全呢，不能泡沫化呀等等，实际上确实有些地方呢，也出现过一些这种苗头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你地方政府发展你的这种新智生产力，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一定要围绕这个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去做，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数量和质量这种关系，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包括企业的基础去发展， 是需要因地制宜的去选择的，最终

0: 那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共享。
1: 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不仅以最高规格文件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更是首次从中央层面系统回答了新质生产力怎么发展才不会走偏这一实践问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框架。说到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推进，更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包装，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改革落到制度上，把发展落到实效上。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够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关注晚年托付、疫病监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很多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财产如何处置等等。这些事能不能提前确定？怎么确定？议定监护是什么？怎么办理？在制度落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题？稍后专家带来解读。万米高空之上，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劫机。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转危为安，全员生还。今天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迪拜航空的惊魂时刻。此外，今天我们还会关注几个新闻现场。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向我国边境线逼近，我们要来连线进行阻止火情蔓延的前方工作人员。新黄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我们还要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关注从低谷重返巅峰、首夺中网冠军的郑钦文。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今天外交部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上述二人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局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1: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0: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2: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

0: 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我国高龄独居空巢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数量持续上升。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约 3.2 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很多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等等。这些事能不能提前确定？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怎么办理？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推动这一制度落地？在制度落地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各方又该如何合力补齐短板？稍后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议定监护。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么哪些人适合办理？我们来看一下：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等。那么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落地。我们来看看上海孟先生的经历。
0: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3: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那么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去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一定要通过公证。
0: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就通过就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0: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4: 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

0: 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利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1: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
2: 我们看到一纸规范的法律协议，让上海孟先生的晚年托付不再仅凭人情，更有制度兜底。那么老人可以选择谁成为自己的议定监护托付对象呢？依据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认识一位北京老人，他终身未婚，他给自己选择的监护人是一家社会组织。
1: 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退休后到各地旅游看风景是他坚持多年的爱好。老人终身未婚，独自远行的路上，一份潜藏的担忧始终萦绕心头，孤身在外，如果突发意外，身体失智失能，由谁来帮自己做医疗决定，处置个人事务？缺少可以托付的近亲属成了他最大的心事。为了这份安心，张善元老人与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签下议定监护协议。
3: 我感觉到就是安全了吧？比如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是吧？有了这个呢，就有保障了。
1: 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老人自己手中。社会组织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角色，更像是老人可以信赖的帮手，听从老人的安排，协助代办各类事务。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认定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才会正式启动。
4: 它前期涉及到比如说委托代理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给老人提供的是情感的陪护，日常他的一些这种信息安全的防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对他进行外出或者说叫应急预案的一个支援。
1: 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权责划分严谨清晰，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社会组织本身，并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具体事务虽然由监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落实办理，但全部监护责任与法律义务都由这个社会组织承担。
4: 我们叫人多力量大，我们的人员的调动是会比我们叫单一自然人他要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突发情况，我可以动态的去协调我的工作人员，两人三人甚至不够的话，我可以协调4到5个人来去应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位老人他出现的这种紧急情况。
1: 自从签下这份议定监护协议之后，张善元老人每次出行每抵达一处目的地，他都会主动向签约监护组织报备自己的位置与近况。这不是约束，而是一份双向的安心。老人知道远方有一个组织家人，知晓自己身在何处，一旦途中遇到紧急状况，有人能够及时响应，兜底处置。机构这边也实时掌握老人的出行动态，做好应急预案。
5: 某种意义上，议定监护在代理阶段，它更大的有点像买了一个保险。你遇到任何的突发事件，有人去给你做应急当然了，这个突发事件它有程度不一样程度比较轻的就给你做应急，程度比较重的可能那就是进入到准监护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里面，帮你去料理很多你原来授权我们帮你做的事。
2: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增添了养老的底气。但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依然面临着许多的难题，比如有些老人担心议定监护是不是就等同于转让财产，议定监护人如果出现疏于照料甚至违

0: 规处置财产等情况，谁来监管，谁来追责？
1: 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划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
2: 实践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如果把人身权和财产权都交给了监护人，监护人的权力太大了。对于监护人来讲，监护人也会觉得那我的道德风险太高了。那我们有几种处理方法，设立的监护人我们安排一个监护监督呗，让有人去监督他啊，这是一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是我们能不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把它分开了啊，这样子的话你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里面。
1: 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0: 议定监护制度虽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面临重重困难，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地方积极的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又应如何构建政府、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3: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地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你像在议定监护的制度运行过程中，涉及到好几个政府部门，还有相关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公证机构，以及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让他们的真实意愿能够通过数据进行标注，这样的话对于更好的维持这个制度的运行也是特别关键的。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政府部门可以发布意向监督的合同范本，指导老年人去约定监护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也能够为有意向进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避免出现一些风险。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火情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范爱军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火情如何，离我国边境线现在火还有多远？现在火没有到，那么烟是否已经弥散了过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5: 你好主持人，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协调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界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主持人，
0: 好的，能否再具体的介绍一下火灾截堵我们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5: 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气研判，有针对性的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界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护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详细介绍，有关火情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上落幕，郑钦文在女单决赛中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首次夺得 WTA 1000赛的冠军。与此同时，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6: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她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 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

0: 比赛与手盘颇为相似，两人又是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焦灼，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虽然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上都明显高于对手。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发球胜赛局中，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2: 关于郑钦文夺冠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昨天在比赛现场见证夺冠时刻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昨天你在现场观赛，从技术层面你觉得这场比赛的关键点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确实在现场看到中网20年第一个中网协的女子单打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昨天在现场看，一个是技术的转折点，我觉得也是心情的转折点，那就是刚才其实在小片子里面也提到的第一盘的第10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郑钦文的发球局，他三次主动来到网前，也出现了2次压力下的下网，让对手拿到了3个盘点，顽强挽救，最终成功爆发。推到悬崖边这一局之后，郑钦文马上就是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我觉得这个戏剧性的2局充分体现了钦文打球的特点，一发进球率不稳定，让他的比赛有的时候爆发艰难，但是他非常有侵略性的打法，又会让他打出比对手更多的制胜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郑钦文发球的手感越来越弱，虽然一发能不能发进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到了第一盘结束的时候已经拉到快70%了。再来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转折点，那肯定是发球胜赛局。这一局呢，他的心态其实是有波动的，比如说有双误，当然也有发球值得，有刚才提到的再见 ace 球。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场非常郑钦文的比赛，他也是以一种郑钦文的方式赢球的，尤其是他在绝境当中能够咬牙坚持，在翻过悬崖之后又敢于一往无前的冲向胜利，正所谓赢万难赢万难，这说的就是迎接万难同时战胜万难。主持人，
2: 是啊，看他举起奖杯的那一刻，我们也感受到了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么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赛季跌宕起伏，从大半个赛季的低迷到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绝地反击，再到中网的夺冠，你怎么评价他的这个赛季的表现？
3: 确实，我昨天在现场看到他发了那个再见 ace 之后躺倒在钻石球场的瞬间，这个动作也让我想起了2年多前我也是在现场看到过小郑这个动作，那个是巴黎奥运会决赛之后夺冠的罗兰加洛斯球场。那么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的比赛，那个时候斯瓦泰克是带着30家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郑钦文呢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的新人，一个人是WTA 的新生呢，另外一个人呢可以说是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3番悍负。其实大家一般人都会觉得我会谦虚的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在郑钦文的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不服的气场，我觉得正是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4年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的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呢，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对齐。那么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了，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那么在昨天的夺冠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跟记者说，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说我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一度也觉得自己找不到在场上的时候心里那团火了。我在想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郑钦文在今年陷入的这个困境，其实也是因 因为有的时候这团想赢的烈焰。

0: 他太旺盛了，烧到了自己。我想郑钦文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是和这团火、这团响营的烈焰相处的过程。我们也期待看他未来能够学会掌控它，同时享受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我们也期待小郑有一个强势开场的24岁。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第1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点30分，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 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 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
1: 一次查验协同验访。改造完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口岸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与庞大的建筑规模相匹配的是显著提升的通关效率。 改造之前，旧口岸的日通关流量是5万人次，那么现在新皇岗口岸的日通关的能力是20万人次，未来可达到3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大幅缩短到了5分钟。 换新后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早晨6点半是正式开通运行了。那么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的一个24小时通关的口岸，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多了，现场通关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全天下来你的感受怎么样？
3: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呢还是在深圳皇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在这排智能闸机的后面呢就是香港的区域。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就可以看到，从香港方向的旅客呢正在通过这个智能的闸机啊进入到深圳这边。 从早上6点半这个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以来呢，我们在这儿的感受呢是整个客流呢是运行非常平稳，整个口岸呢也是非常的顺畅。在18点的时候啊，我们根据深圳的这个边检总站呢有这样一个数字，就是 经皇岗口岸出入境的人员呢有5.8万人次，其中呢入境2.7万人，出境的是2.5万人次，出境的车辆方面呢有5600辆次，其中入境的3000辆次，出境的是2600辆次。这个数据呢其实出入境的人数和车辆呢基本持平，但是呢入境深圳的人员和车辆呢要比去香港呢还是要稍微多一点，这也反映了港人北上生活的消费的这个人数呢还是 比较多的。从这个早上到现在啊，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个口岸虽然今天全天的人数呢是5万人次到18点为止，但是呢现场值班的海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这个人数其实相对于口岸开通之前临时的 旅检通道呢已经是非常巨大的数字了，但是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秩序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拥堵的情况产生，这也和整个口岸有134条的智能的快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柜员通道这个设计呢有关，这样极大的疏散了人流，让这个旅客呢能够非常快速的过关，而看不到任何。

0: 的拥挤。我们也知道啊，整个黄冈口岸现在新的口岸的设计流量呢，每天可以有20万的通关流量。在旧的黄冈口岸呢，我们了解到一个数字，它的每天的客流呢就是5万人次，就相当于今天从早上6点半到现在18点的一个数字。新的口岸呢，未来可以达到30万人次，整个通关的能力呢是旧黄冈口岸的6倍，所以说整个新的黄冈口岸的旅客的续航能力是非常强的。现在这个黄冈口岸呢，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口岸的象征，它呢还是一个立体的交通枢纽。我们也知道，从香港入境深圳之后呢，直接到 B2层就可以搭乘深圳的地铁，经过15分钟呢就可以到达市区比较著名的一些热点的商圈，3站地铁呢就可以到达华强北，所以是非常的便捷。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采访的时候啊，从早上6点半的第一批旅客，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有些旅客呢表达了他们的一些想法，他说我就是专门为看看新黄冈口岸到底能带给我们快捷到什么程度。有位香港居民呢，在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感觉过关的速度呢快到飞起。飞起这两个字呢，我认为也是整个黄冈口岸带给所有旅客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所以保障通关的快速顺畅快速的通关的是黄冈口岸最大的一个特征。未来呢，这个根据相关部门的预测呀，未来的这个通关的客流呢将会持续的上升。随着深圳 APEC 会议的临近，以及新年春节等节假日的到来呢，黄冈口岸将迎来一个客流高峰。我们呢也会在这里持续为您带来新的消息。主播，
1: 好的，感谢张成从前方带来的详细报道。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万米高空之上，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劫机。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
3: 迪拜时间2026年9月30号清晨7点05分，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点21分，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000米，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
1: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的航司都做出严格的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而且目前许多航空公司还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两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然而这次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发生的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当时在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的确有两

0: 名飞行员，但这两人正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
1: 机长斯密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受到客机正在迅速的坠落。
2: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1: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50岁的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由观看《空中浩劫》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C-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迪拜时间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C-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迪拜时间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40后， FC-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
0: 经过对副驾驶哈马米的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场之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
1: 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
3: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of an airplane at Dubai Airport that shows El Al planes, Israel's flagship carrier. That video ends with a photo of Ayman al-Zawahiri, the Al-Qaeda leader who took over after Osama bin Laden's death.

0: 200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查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1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
1: Radicalized pilots are a issue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consider as a very real threat to civil aviation.
2: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3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役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C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上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自己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警告。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4面8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不止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迅速将客机遇袭事件政治化，画风直指伊朗。
3: Has anybody briefed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guy, the pilot of the Fly Dubai plane, is linked to Iran?
4: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四川阿坝九寨沟景区的彩林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作为九寨沟六绝之一，彩林覆盖了景区大部分山谷。受海拔落差影响，彩林会从高海拔向低海拔由浅入深逐步变色，红橙金黄的彩叶渐次上色，漫山遍野色彩斑斓，与澄澈湛蓝的海子交相辉映，景色格外壮美。据介绍，今年九寨沟彩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在10月中下旬。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翻。 繁茂参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浩博 S 六百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1: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宣布，继续暂停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该机场一周内遭到胡塞武装的多次袭击。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不断互相袭击。也门局势会如何发展？美国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吗？英国媒体披露，美。

0: 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哪些支持？如果美国停止支持乌克兰，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何种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

0: 想，奠定健康基石。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3: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1/1000，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

0: 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 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七十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七十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3: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 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

0: 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陆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

0: 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七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 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条热线如何连接民生冷暖？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一场改革怎样驱动城市治理？
2: 这是对我们说啊，城市的管理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0: 一届论坛又在聚焦哪些议题？
3: 急速羁绊改革的实践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
0: 从听见声音走向解决问题，从被动破题走向主动治理。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12345，一场民生诉求驱动的改革。
4: 您知道这个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吗？
5: 啊，知道，12345知道。
6: 知道
4: 啊，有拨打过吗？
6: 有。
7: 我没拨打过，但我家长有拨打过。
8: 我们街坊好像打过，没遇到什么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9: 我曾经拨打过。
4: 曾经拨打过。
9: 嗯。
4: 是为了什么事儿打的呢？
9: 我们那电梯好长时间修不好，我在10层，有困难，所以我就拨打了。
10: 主要是小区里的那个旧改之后遇到一些问题。
4: 当时拨打了之后，后续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得到这个解决？
10: 得到及时的回复，他们联系了街道，然后居委会的人上门帮着一块解决了，大伙一块开个会。
6: 就你打电话之后呢，他会先回到你的当地的，就比如说居委会啊，或者什么物业啊，完了，物业比如会给你打电话，完了以后12345还会再回访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挺好的。
4: 跟他们服务的整个的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0: 满意啊，当时就给回复了满意，他们也上门来问过这个事情。
7: 我妈当时还是挺满意的。
5: 满意，相当满意。
1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些年呢，如果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烦心事，去拨打12345热线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那么以北京为例，从2019年整合建立这样的一个市民热线以来，7年时间是累计受理了诉求近2亿件。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接诉急办的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机制在高效的运转，从及时的响应到主动的去处理，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那么北京在治理超大型城市的这个道路上进行着什么样的探索？我们首先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的服务中心。
12: 有事打12345已经成为不少北京市民解决难题的第一选择。就在今天呢，2026北京接诉急办改革论坛正式拉开帷幕。那就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城市治理进行一系列交流和探讨的同时呢，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紧张地忙碌着。那现在呢是上午10点左右，那随着一个个电话的接入呢，这里呢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比较繁忙的时段。
7: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3: 事发地是否是在北京？
7: 市民反映对交通处罚不认可，
14: 我帮您反馈一下，您还要补充其他问题吗？
15: 现在是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吗？
16: 是的，我们的这个接线最繁忙的时段呢，大概是集中在上午9点到11点之间，下午是在2点到4点这两个时段之内。那因此目前呢，算是处于我们划。

0: 接线比较高峰的一个时段。那这边呢，您可以看到是我们今日零时截止到目前的一个受理量，一共是在10000余件左右。
1: 那目前这个阶段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主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近期主要是集中在市场管理当中的网络交易类的诉求问题占比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像是网络购买退换货协调退换货这样的问题，它就是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伴随着我们季节性、时段性这样的特点呢，我们的这个诉求也有不同。像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的汛期，那涉及到一些道路积水的问题，它就会相对比较集中。那我们像是涉及到这个暑期文旅啊等等，它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诉求。
1: 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智能助理的工位。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智能助理工位跟普通的这个工位有什么区别？
2: 可以帮我们智能生成工单，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受理的效率。
1: 那这个效率大概能提升多少呢？
2: 比如说一个普通诉求，以往可能我使用普通的系统需要5分钟的时间从接电到这张工单派发出去，现在呢也就是2-3分钟就可以解决。
1: 就在今天上午呢，这里也是接到了一位北京市民的来电。那他所反映的问题呢，是有关于道路树枝的修剪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工单之后，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处理？
3: 是这样的，涉及到一些比较简单有接线证可以协调处理的问题呢，我们会直接派单给接线证。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交接的问题，我们会派单给区级部门去进行核实处理。那如果市民咨询到一些政策类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市级部门协调处理的，我们也会派单给市级部门。同时我们也跟一些公服企业去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派单开展工作。
1: 那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工单，我们会派到哪里呢？
3: 市民目前反映的呢，是道路间存在这个树木需要修剪的问题，可能涉及到的路段是比较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派单给大兴区，由大兴区开展工作。
4: 你好，我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回访人员，请问是李先生吗？
5: 老百姓打了电话，然后汇集到北京市的这个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他在这里中转变成工单，到了相应的基层职能部门去解决。那么怎么保证这个过程的高效？接下去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大伟。宋主任，刚才我们记者说早上9点到11点和下午2点到4点是高峰期，那现在是晚上9点40左右，现在是处于你们一个低峰期吧？现在的量是多少？
6: 是的，现在晚上9点到10点呢，是我们每天来电量的一个低峰期。在这个小时内，一般来讲呢，是来电量是在2500左右。我们此时此刻呢，现场还有230名话务员在值守提供服务。此时此刻的接通率是在99%左右。我们今天累计已经受理了71000这个市民的诉求。这是现在现场实时的情况。
5: 宋主任，就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不管高峰还是低峰，就是在你们这里一旦接入电话之后，接下去的流程是怎么保证它的效率要高起来，能够更好地满足打电话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6: 好的，我们市民服务热线重点关注的是4个环节，也就是接、派、办、评。接呢，就是我们1号受理全量接诉，我们整合了64条热线电话，在网络上有20个服务渠道，通过电话和网络2个渠道来全量受理市民诉求。派呢，就是要把工单派准，我们为了把工单派准，将市民诉求的分类目录由原有的3000多项扩展为9000多项，把市民诉求的分类分得越来越细，就是为了让每一个诉求都能够对应到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地区，归到这个部门的职责上去，以便把这个工单第一时间能够派给准确的承办单位。办就是要高效办理，我们目前呢是按照2小时、24小时、

0: 7天、15天来划分不同诉求的办理时限。同时呢，在各承办单位在办理当中啊，也形成了很多办理的方法，比如说手接负责办、吹哨报到办、提及响应办、督查跟进办、大家商量办等等各种方式。这是在办上。在评上，主要是要评的客观合理。那么我们按照每一个诉求，只要办结以后，就会给市民做回访，按照响应、解决、满意啊这三个率来计算出一个承办单位的成绩，以评来促办。总之，这接派办评体现着北京12345热线服务的一个闭环管理，也体现着北京热线服务的北京城市治理的这样一个敏捷治理的模式。
1: 宋主任，从这个中心从20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那么数字来看，接的诉求量是接近2亿件。从这个数字里面能看到的变化是什么？你们怎么去匹配回应这样的变化？
0: 接诉接办改革自2019年至今，其实变化总的来讲是两个，一个是诉求量确实是逐年提高。我们2019年接诉接办改革之初，一年的诉求量呢是在700万，2025年去年的数据呢是2580万，所以说增长很快。第二个变化是新生的诉求相对来讲是在增长的。那么新生的诉求包含着与我们现在平台经济有关、新业态、城市更新等等这样一些新的诉求，所以变化的还是比较明显。那么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也对于热线自身进行了一些改革，我们叫做数字化的转型发展。那么在有这么四个抓手，第一个是智能职场建设，就是我们通过对于来电的预测、监测、调度等数字化的手段来保障诉求接入与受理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第二个抓手是建设智能坐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记录和派发工单，大幅提高我们的诉求处置效率。第三个建设呢是建设智能客服，那么我们在网络端啊，可以市民可以通过发送语音消息的方式跟12345智能体进行对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手段。第四个呢是建设智能中枢，就是深入挖掘市民诉求的数据，为辅助决策、为主动治理来提供支撑。以上呢四个智能都是为了大幅的提高12345热线的受理承载能力、诉求处置能力和数据分析的能力，来适应这样的变化。
1: 宋主任，当我们说到12345的时候，本能的就觉得热线嘛，就只有靠打电话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些，有障碍的群体来说，他们也许并不能够拨打电话，但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保证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声音也被听到？
0: 为了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利用热线来反映诉求，我们不只是在电话渠道上，在网络渠道上刚才讲有20个网络平台。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多语言服务的专席、手语服务的专席，包括也有敬老助残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呢，都是为了保障市民诉求的接入，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适合于他的服务方式，以提高诉求反映的体验感。
1: 好，非常感谢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和介绍。那么接下去我们就关注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他们是如何通过进行12345这样的一个市民热线的一种处理，来进行超大型城市的治理的方面的探索的，一起继续关注。
2: 如何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基于上一年度12345民生大数据分析，聚焦市民诉求集中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选取需要市级层面统筹推进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在北京的改革实践中，2021年建立的每月议题机制，正是推动接诉急办走向主动治理的重要抓手。
3: 那每月议题呢，不是每月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列入计划的所有问题，由年初去进行统筹部署，然后滚动推进。
4: 这个月的主题是什么呢？
3: 这个月主要聚焦解决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
2: 而在北京昌平区，全国首座大型

0: 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的落地，也正是接速即办转向主动治理的又一生动案例。
1: 2021年呢，接速即办全年大概开始就冒头。那么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呢，每年大概有30件举报件。那么2024年就达到了最高峰，全年更接速88件。
0: 沙河站是北京昌平区重要的地铁站点，早高峰进站客流位列北京地铁第二位，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按人头算每天大约6万人左右，其中大概六分之一骑非机动车，这意味着每天有约1万辆非机动车在站外聚集。
1: 在举报件的过程中呢，市民就投诉有堵路的，有占道的，有的说自己车被挪位置找不到的，包括有些市民认为我们在管理过程中管他，他就不认可你管理我乱停车的等一系列的问题吧，所以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矛盾。
0: 如何治理这轨道接驳的最后一公里？2024年沙河镇开始研究破局，从加装栏杆、设置通道到划分停车区域、增设临时车位，怎么摆都摆不下一万辆车，先后11版方案也都被现实否决，不能再在地上打转，得向空中要空间，停车楼的建设成为了最终答案。
1: 2024年底呢，市里召开的相关的会议，那么把沙河地铁站也列为了重点项目。正巧呢，这个在一个地铁站东侧呢，一片集体地呢，原来有一个加油站，村里也不再续租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地利用起来。
0: 在建非机动车停车楼前，沙河镇曾在地铁站向1200多位市民发放问卷，再加上12345市民反映，一共收集了700多条建议。总体上，群众最关心三件事：安全性、便捷性和收不收费，这些建议后来一一落进了设计图纸。2025年10月开始施工，今年3月31号停车楼正式投用，停车楼占地4500平方米，可停四层非机动车，整栋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一层集中停放自行车与共享单车，二至四层为个人电动车专区，满负荷状态下，整楼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1: 目前停车楼啊，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早起10点以后，还是络绎不绝的人要停进去，所以大家对他这个非常的认可。然后，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运转，它的通行力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随着我们现在停车楼一些便民设施的陆续开业，现在通行的一些群众就可以顺手买一些早餐呀、一些茶饮啊，它的便民性更加增强，最终就实现了出行的群众幸福感得到极大的提升。
2: 超大型城市呢，会有日趋复杂的需求。如何看待北京在这方面的探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的张毅院长。张院长，首先12345北京的这条市民服务热线，北京市民还有其他的渠道去反映诉求。那么这条热线和其他渠道相比，它的特点是什么？
3: 它有这样，三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全域的接速，就是无论市民有什么样的诉求，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叫做全域诉求，整合了64条其他热线的这个资源，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把这个接单、派单、办单跟平单，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尤其重要的是以平单的质量评价政府的这个办理的能力跟办理的这个质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把人民的参与与政府的行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把人民的意志转化为政府的实践。所以说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推进了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市域治理的现代化向前大大的推进了一步。这三个方面呢，我认为是12345热线与其他热线不同的地方。
2: 这是北京市民他有其他的渠道，那么12345它显示出来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关注12345，不仅北京有，好多城市都有。那么北京跟其他城市相比，它在使用12345方面，它表现出来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条核心，这个它的特点，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可不可以在更多的就是其他的超大型城市去推广、去复制？

它也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主要在于祭拜，所以城市治理过程当中啊，接宿呢，不管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外国的城市，不管是这个发达国家的城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接宿这个方面呢，都基本能够做到，让这个90%以上的诉求呢接受下来，但是能。

0: 定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通过计办的这种方式呢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把这个公益性问题，哎，通过改革呢逐渐的推进，哎，形成这个未速先办的这样一种模式，就是逐渐的使得城市治理体系适应于，哎，我们从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哎，飞跃到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个阶段的治理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呢，如何以社会的长期稳定，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把这两大奇迹呢能够续写，在这个方面北京市探索出了这样一条治理的新路，使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形成为一个新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最大的一些特点。
1: 刚才记者也触及到了、采访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每月一题。那么实际上每月一题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问题然后汇总成为一类问题去解决。其实这也从这个一二三四五中心到现在7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会从里面提炼出一些问题，然后从问题中归纳出改提炼出问题之后变成改革的推手和抓手。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0: 的确是有海量的数据，正像刚才在采访过程得到的这些信息一样，7年改革的第8年的年头，我们也形成了有近2亿多件的诉求。那么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呢，把这2亿多件的这个诉求转化为这个类别，在这个类别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前端的治理可能80-90%的这些诉求都在2个小时或者说是半周或者1周之间或者是2周之间都已经解决了，剩下一些公益性的问题呢可能要提及管理，这时候通过每月一提的这个会议，通过各个区之间的所形成的这些这个基层治理跟这个中层的管理和这个高层的管理的这种一体化的这个会议来讨论，共同把特殊案例的这些这个反映的问题，一个个个案的问题上升为一些共性的问题，通过共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把这个一类问题的解决，所以说个案上升到这个类别，通过类别呢又上升到一般，逐渐的把城市人民群众、把老百姓、把市民的诉求转化为政府，就是人民需要什么，政府就供给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政府就提供什么样的治理，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1: 张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北京市做了7年之后，那么接下去第8个年头，有了这个前面的积淀，后面的路会越难，越来越难走，要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难，还是有了前面的积淀之后，后面的问题会越来越易的解决？
0: 这是2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常规性的问题呢，肯定是越来越容易。通过这个法治化，通过数字化，两轮的驱动呢，能够把常规问题加快它的解决的这个进度，使得接速计办的模式这个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一些问题呢，是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呢，伴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高，那么这个提高过程当中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来推动改革呢，可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越往前走碰到的问题就会越难，那么越难呢就会加大这个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种建设需求。所以说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城市的治理，通过诉求数据的这个积累跟这个分类的这个比如说进行这个数字改革，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推进我们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跟安全感。
1: 张院长，最后非常短暂的时间，您说说您对数字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期待，简短地说一下。
0: 数字它能够赋能城市的治理，只有把这个数字跟人的能力结合，形成这个人机结合的这种治理模式呢，才能够快速地解决城市碰到的大难题。
1: 好的，谢谢张院长。 北京的接触。

0: 一办改革呢，成为北京治理的一个名片。但是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打通电话的同时，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打开的是沟通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这扇门，可以让百姓的需求和政府的反馈之间变成越来越和谐，那么也把这个有事找政府变成大家一起办，从管理向治理更好的过渡。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接连遭袭，战火危及核心航空枢纽，胡塞与沙特对抗会否进一步升级？中东四国联合谴责胡塞，伊朗出面斡旋，地区局势能否迎来转机？白宫称或加入打击胡塞行动，多方势力深度交织，这场局部冲突最终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

0: 为回应沙特空袭，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机场等目标，沙特民航局今天宣布继续暂停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运营。英媒披露，美国威胁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时讯问答，美国此前对乌都有哪些支持？若真切断支持，会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强烈反应，以总理下令调查纪录片中作证的以色列军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战火蔓延黎巴嫩。国际时讯系列报道《战火之外》，今天带来黎巴嫩司机萨迈尔的安全地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海米斯穆谢特位于沙特的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特皇家空军的重要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坐落于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声称对该地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以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11人受伤。该机场在6号、7号、8号、10号遭到了多轮袭击。声明还表示，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也遭到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的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目标呢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处设施。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的上述军事行动也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3: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0: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2: 我们看到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 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即刻起进入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是坚持对等原则。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表示，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0: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0: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1: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3: 那么美国对乌克兰都有哪些方面的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如果真的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2: 问题一，美国对乌克兰有哪些方面的支持？
4: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军事装备啊，给乌克兰提供，比如说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F-16 的战斗机啊等等重要的军备啊，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过去呢，主要是无偿援助的方式啊。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改成欧洲来买单啊，但是呢，主要的提供者啊依然是美国。第二个呢，就是情报方面的支持，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战场的动态感知的能力。第三类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啊来参加这个乌军一线战术的这个规划。
2: 问题二，美国对乌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
4: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阶段呢，美军的情报啊，包括反坦克、防空装备，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乌军啊，顶住了俄军第一波的闪电战的攻势。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僵持阶段呢，应该说美方的军事装备啊依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主力装备啊。同时美国的情报支持也是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啊，把军事压力向俄罗斯本土来进行传导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2: 问题三，如美国切断对乌支持，将对俄乌局势有何影响？
4: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争吵之后啊，美国呢一度是暂停了对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交付啊，同时切断了战场的情报共享，前后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周多，但是呢对战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导致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乌军啊失去了美国情报的指引，那么弹药也得不到补充，那么俄军呢也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啊来进攻这个乌军的阵地，导致啊乌军在较短的这个时间内啊就撤出了库尔斯克，那么这还只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暂停。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那么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啊，包括欧洲盟友的这个压力会很大，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3: 今天欧盟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此前美国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以缓解能源价格压力，这一安排引发乌克兰及欧洲多国的担忧。
5: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 也会。

0: 为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2: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4: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2: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1: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
5: אני מקבל ממש מיפוי לכל בניין שאתה רוצה ברצועה. אני ממש יכול ללחוץ על כל בית ולראות כמה אנשים אמורים להיפגע כשתפגע בו.20, 30, הם קיים של 300 אנשים, כאילו...
6: יש בתוך הנזה ההבדל בין, נגיד, ילדים ותינוקות
5: לגברים? לא. אין.
2: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7: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0: 东局势持续动荡，战火蔓延多国，黎巴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存在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并未停止，战争的影响也延伸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决定之中。本周国际时讯带来系列报道《战火之外》，第一集，总台记者陈慧慧来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司机萨迈尔说，在黎巴嫩，人们在出门前要考虑的，除了怎样抵达目的地，还有沿途是否安全。多年来的战火与动荡，也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张黎巴嫩的安全地图。
1: Okay, we can stop here. We can go back from here. I think it's dangerous for us to continue there.
2: 这是我们在黎巴嫩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司机萨迈尔。今年44岁的萨迈尔，车就开了20多年，他能记住黎巴嫩通往各地的路，同时也记着哪里被炸过，哪里有危险。每天出发前，安全都是他最先考虑的事。
1: We can go. Let's say.、
2: Oh. 这一天。萨迈尔带我们去了连接市区与机场的一条主干道，这也是很多人回家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就经过贝鲁特南郊。贝鲁特南郊人口密集，也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中，这里多次遭到空袭。
1: This area was hit very badly by the Israeli airstrikes.Okay, here you can see on our map, here one building, this was an 11-story building. It was totally destroyed by an Israeli airstrike.
3: 几乎从我们进入到贝鲁特南郊，其实也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目前已经看到有4栋遭到袭击的建筑物。哦呦，这一栋的损毁非常非常的严重。
2: 一路上，萨迈尔不断告诉我们，这里被炸过，那里也被炸过。第一次来到黎巴嫩，我也就是这样一点点认识眼前这个国家。沿着塞达提尔公路，我们向黎巴嫩南部行驶。南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交战的主要区域。今年6月停火协议生效，但空袭、交火和军事行动从未完全停止。到底能走多远？萨迈尔一路都在判断。
1: This highway, as you see, these all are the flags of Hezbollah.
4: All of them, all of them. That's all of them.
1: Okay, we can stop here. We can go back from here.I think it's dangerous for us to continue there, as we are so close to the south and the conflict area.
5: 我们现在是在连接黎巴嫩南北的最主要的高速路上。现在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这意味着继续往南开的话，离南部的冲突区就会越来越近。而且呢，据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段时间以来，这条高速路上还不时地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
2: 然而，在这个路口，我们发现还是有一些车辆继续向南部提尔方向行驶。
1: People are going to their homes in Sur, but for me and you, I think it's better to stop here. If we continue further to the south after Saida, we will reach at some point to the south in the south that the Lebanese army will forbid us to continue.That will be the end of the road for now.
2: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没有继续往南走。对于采访团队来说，这是

0: 可以缩短的一段行程。可对于生活在黎巴嫩南部的人来说，这些道路连接着的是他们各自的家。今年6月19号，新一轮停火生效以后，不少此前逃离黎巴嫩南部不同地区的居民开始陆续返乡，但一些人的家已经在战火中被毁，回去也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开始。沿着塞麦尔脑子里的这张安全地图，这几天他带着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塞麦尔跟我们讲的最多的还是这些年黎巴嫩经历过的战争和危机，尤其是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是如何一次次被卷入地区战火。
1: 2023 we had war with Israel again. 2024 same. 2025 same. So
2: until this year,
1: yeah, it's really hard.But we are a people, we love life, we continue. We try our best. Okay, good night.
3: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See you tomorrow.
1: See you tomorrow, hopefully.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0: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接连遭袭，战火危及核心航空枢纽，胡塞与沙特对抗会否进一步升级？中东四国联合谴责胡塞，伊朗出面斡旋，地区局势能否迎来转机？白宫称或加入打击胡塞行动，多方势力深度交织，这场局部冲突最终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劳春燕。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也门冲突持续升级，沙特联合多国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伊朗则出面斡旋，地区国家能否推动局势降温？与此同时，也门国内战事持续，美国考虑军事介入，以色列是否跟进也引发了关注，多方力量交织之下，也门冲突会否进一步的外溢呢？就这些话题，我们今天演播室里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和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的最新的情况。
0: 连日来，胡塞武装接连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袭击该机场。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该机场的一座航站楼，媒体11号公布了机场内监控录像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沙特民航总局称，这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至17号，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受近期局势影响，多家全球石油公司的高管退出了原定于11号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如果当前局势持续，更多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都将受到影响。沙特本月上调了财政赤字的预测，并预计今年经济将萎缩 3.6%。 沙特在投资与安全方面的声誉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所谓的恐怖袭击，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间发表声明，承认10号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根据胡塞武装的声明，在过去24小时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表示，正根据对等原则对沙特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军队近期的袭击造成也门平民伤亡，多处基础设施被破坏。胡塞武装同时警告，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沙特与胡塞战事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另据外媒报道，作为麦加防务联盟的一份子，巴基斯坦已证实在沙特境内部署地面部队。
2: Well, the country's military spokespers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has confirmed that Pakistan has deployed its troops on ground in Saudi Arabia. He did not reveal much details about the number of troops involved and where are they being deployed or what sort of military assistance Pakistan is providing to Saudi Arabia. As Islamabad believes that it's a matter of operational confidentiality,

0: solidarit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1: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2: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跟大家介绍了，这几天啊，也门胡塞武装是对沙特的多处机场发动了袭击，特别是利雅得国际机场，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什么胡塞武装这几天会接连密集的来袭击利雅得国际机场？
3: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它占地面积非常之大，应该是占地面积在世界上是排在前列的啊，很大的一个机场。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
2: 交通枢纽，而且
3: 交通枢纽，特别是政治意义。大家知道啊，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2: 这对沙特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啊？
3: 哎呀，政治上的冲击非常大。我就举个例子，十一号就是昨天啊，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什么埃克森啊，什么道达尔啊，什么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线上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年底呢，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十一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2: 所以我听您强调了好几遍，就是这一次利雅得国际机场遇袭，它其实对于沙特的冲击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或者是旅游业的，
3: 更重要的是
2: 政治上的这种冲击。
3: 对，
2: 那我也很好奇，沙特的防空系统是什么水平，它怎么会防不住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落在它的航站楼上？航站楼应该是它的重点的保护的一个区域。
4: 胡塞武装这些年呢，从2014年开始这个夺取北也门，当时呢把这个政府军打败了，缴获大量装备，包括原来苏制的这个飞毛腿这个中程导弹等等。以后呢又从这个2015年开始与这个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进行这个军事较量。这个在战争中啊也缴获了大量这个沙特联军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自己啊经过这个十多年的战火锤炼，加上外部的支持，他就形成了自己啊山寨版的军工体系。虽然是档次不很高，但是呢很皮实，很管用，造价也低，关键是管用。所以呢他这个管用的这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在对沙特全域发动打击，不光是导弹，无人机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举个例子，2019年9月打了阿布盖格油田和这个胡赖斯这个石油枢纽，导致当月沙特向世界市场石油出口减半。所以呢，这方面呢，一方面沙特这方面的高价值目标比比皆是，他防不过来；另一方面，胡塞武装这个突防能力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2: 您说到胡塞武装，他的突防能力有独到之处，我也看到《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

0: 现在沙特王储正在配备了这个地下堡垒的宫殿之间进行转移，而且说沙特军方他现在也调整了这个军力的部署，重点就是保护王室还有关键的能源设施。那您觉得以沙特目前的这种水平，他能够防得住吗？能够保护得了吗？
1: 目前他保王室是没问题的，因为王室他这个有很多的地点外界是不知道的，他这个也保密做的也不错，所以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它的是重大基础设施，包括最关键的石油设施，它是保不住的。现在几乎现在和这个胡塞想打哪儿，基本的就能打到哪儿。这个呢，对它是会产生一种这个窒息性的压力。因为现在啊，沙特虽然有短板，但是呢，还不得不把它这个军事行动继续下去。现在核心就是围绕如何通过军事行动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态势，进而呢，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获取有利的地位。解决曼德海峡的通畅问题，解决沙特的原油可以输向亚洲市场的问题。
0: 其实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的事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双方都盯上了对方的这种基础设施、民用设施，特别是还有机场，甚至还有航站楼，就不怕引发众怒吗？因为航站楼很多，特别是国际机场，航站楼里很多国际旅客啊。
2: 所以说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呢，它这个攻击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啊。
2: 你比如说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频繁地受到攻击，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胡塞呢，也把核心的目标对准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这样的，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伤亡，这样，我觉得双方互相攻击机场、港口、民用设施啊，其实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这样，就是从沙特阿拉伯来讲，他是要切断也门胡塞武装和外界的联系，因为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外界的联系啊，主要是通过萨那国际机场以及荷台达机场和港口，啊，这是他重要的门户。我们要知道这一次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诱线啊，实际上是起源于7月13号，沙特阿拉伯攻击了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机场。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也门胡塞的代表团去参加那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以后，返回这个也门啊，那沙特阿拉伯怀疑这个航班上，装有重要的这个武器，战略武器，所以他攻击着机场不让它降落，而引发的。你就可以想见，其实长期以来啊，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还是进行了一种封锁啊。虽然2022年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啊，那么放松了一些封锁，但是也门呢，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个荷台达港，通过萨那国际机场啊，实际上保持着和外部，包括外部的武器的输入啊，重要的通道，所以沙特阿拉伯主要是干这个。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去攻击沙特的重要的机场，特别是哈利德国王机场的，主要是造成轰动的效应，打痛沙特阿拉伯，迫使沙特阿拉伯来回到谈判桌来，迫使他这个答应胡塞解除对他的封锁。
0: 感觉双方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现在沙特手上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董先生？
1: 沙特首先呢，他这个先说虚的，再说实的啊。这个虚一点的，那就是说，至少是沙特同美国，他这个战略关系是牢固的。同在这个伊斯兰世界，他是第一领袖；在阿拉伯世界是第一领袖，他有号召力，很多伊斯兰国家了有求于他。在这种这个重大事件面前，大家就是说人心向背方面、划线站队方面，应该是都站到沙特这一边。他就是说这个另外呢，现在呢，这个沙特手里呢，储存了一些这个原来的存货，主要是表现在攻击弹药方面，还有一些装备方面。这个呢，现在一是可以用在胡塞身上，另外也可以大量的提供给也门政府军。第三呢，是上个月，我这是说到实的了，上个月美国批准向沙特呢，在这个出售20000枚重磅炸弹，这个炸弹呢，估计也要用在胡塞武装身上。总而言之，他现在的是要通过改变战场力量对比，使胡塞呢蒙受一些损失之后， 再去开启谈判。哎，这样的话呢，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他要寻求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0: 嗯，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之后，沙特和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发表了联合声明，对这一次袭击是进行了谴责。那其他三国会出手帮助沙特吗？
1: 这个麦加协议啊，它是个原则性的协议，而且刚签署不久，还需要下一步搭建四梁八柱。哎，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这是一。第二呢，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高度重视与沙特的关系。虽然是高度重视与沙特关系吧，现在政治上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表做出了军事上一些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派出了地面部队，而且巴基斯坦呢，几十年来在沙特呢都有军事存在，特别是沙特空军里有很多巴基斯坦飞行员。土耳其呢可以提供他比较擅长的无人机作战技术啊，然后呢向这个沙特出售无人机。那么呢，现在呢巴基斯坦呢表示呢，和这个土耳其表示都一样，麦加协议是个防御性的协议，我们协防沙特，但是呢不意味着说会直接出兵进入也门去直接与胡塞武装作战，也不意味着这个巴基斯坦土耳其的空中力量能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是巴基斯坦说了，我现在呢是这个什么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所以呢他现在讲了，我要协防沙特，重点防护啊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样在伊斯兰世界这是很拉风的。哎，这个是很煽情很拉风，而且呢他这现在来讲呢这样做他也是这个觉得道义上对沙特已经有交代了。
0: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角色就是伊朗，那我也看到有消息说伊朗外长已经跟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了，表示愿意出面来斡旋。李先生您怎么看伊朗现在的态度？
2: 伊朗我认为他是发自内心确实想调解啊，想推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的谈判。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知道伊朗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不断从这个升级的这个冲突中啊，它是比较尴尬的。为什么比较尴尬呢？胡塞武装受到攻击啊，那个他如果不出手，那么好像这个代理人好像抛弃代理人啊，他有这么样一个处境。但是如果出手的话，大家知道伊朗现在的处境啊，他主要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焦灼，所以他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出现谈判。但是呢伊朗的调解虽然是真心，但是他的能力我觉得是有限的，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呢，沙特对他的信任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沙特眼中那么胡塞就是伊朗的代理人他向着胡塞所以沙特对他的信任是打折扣的。再一个呢，伊朗对胡塞的控制力到究竟有多大我个人认为其实伊朗对胡塞的控制力是不足的。胡塞主要还是自主的。
0: 在外交斡旋之外，也门地面的战事仍然在持续，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的争夺将如何发展，美伊又是否会介入也门战局呢？我们继续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遭袭事件。与此同时，也门国内局势持续变化，胡塞武装正加紧从西南和东侧两个方向围攻要地塔伊兹市，在试图控制塔伊兹市南侧高地的同时不断缩小包围圈。另一方面，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的地面战场展开争夺。在胡塞武装近期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双方在山地展开激烈交火，胡塞武装最终击退对方的进攻并俘虏部分人员。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认为，美国正审慎权衡是否直接参战。报道认为，美方有着多重顾虑，一是国内政治因素，当前距离中期选举很近，多数美国民众并不愿意卷入中东战事，贸然动武可能拖累选情；二是冲突外溢的风险，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值得注意的是，沙特方面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 另一方面，

以色列新消息报12号报道称，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美国官员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探讨了以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的可能性。报道称，鉴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方希望避免直接卷入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但扎米尔警告，以军若直接发动打击，可能引发与胡塞武装的进一步冲突，甚至导致与伊朗的紧张。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曼德海峡和周边的地区仍然是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董先生，为什么这个地区那么关键？
1: 现在曼德海峡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胡塞的所有的诉求都要通过对曼德海峡的实际掌控来实现，当然最后要在谈判桌上提出他的要求条件，这是他的要害之处。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以及与这个也门政府军这个整个战场态势属于一个缠斗状态，也就是说互有攻守，但是近一两天看这个胡塞武装又占了上风了。现在呢，占上风呢表现在两个战线上，一线呢是在塔伊兹一线，那么呢已经大体上形成了对塔伊兹的这个围困。那么塔伊兹是个山地高地，它呢向东可以夺取这个马里布油田，然后向南进比亚丁，向西南方向可以策应海岸一带的这个作战，也就是策应曼德海峡一线的
0: 战略要地。
1: 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海岸一线，胡塞武装现在正在呢向这个拉合济省逼近。如果是夺取拉合济，那下一步就会对就是亚丁啊，也就是他这个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形成压迫。所以呢，现在来讲，他这个战事呢，至少是眼前呢出现了对胡塞啊暂时有利这个态势。
0: 那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美国作为沙特的盟友，他究竟有没有可能下场的问题。像彭博社他也说了，说如果连美国都做不到，那沙特更加没有办法阻止胡塞武装对他的袭击了。李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下场？
2: 其实美国也是非常尴尬啊。那么卷入的话，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在对峙，那么如果卷入到胡塞去，那么曼德海峡这边肯定形势会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两个海峡一联动，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他对卷入是非常谨慎的。但是不卷入的话呢，沙特阿拉伯频频遭受攻击，而且在最近的这一次攻击中呢，就哈利德国王机场那么害死了一个美国人等等啊，所以美国呢非常尴尬。你如果不介入的话，那么对于沙特来讲，美国的重要盟友啊，你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你看他的表态，先是派军事顾问，现在又说考虑加入啊，不排除有可能加入这么样一个。但是啊，以美国要真正加入，我觉得比较难啊。从现在的情况看啊，一个是卷入的话，曼德海峡的形势恶化啊，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再一个，他还中期选举，所以我现在仍然认为美国直接卷入的可能性比较小。
0: 美国直接卷入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有没有可能美国会希望以色列方面来介入呢？因为我也看到有以色列的媒体就报道说美国已经跟以军的总参谋长之间有了协商，说可能正在考虑让以军来介入到这个胡塞武装，这个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当中。董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
1: 以色列介入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介入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大选以后的事情。这个眼下如果是他现在介入了，对美国是不利的，对以色列自身是不利的，对沙特也是不利的，对未来以色列希望与沙特扩展亚伯拉罕协议那就更是不利的。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即使啊，因为刚才李老师已经说了，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即使美国介入，以色列在这个关键敏感时期也不会介入。所以呢，你就想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呢，影响到他现在对伊朗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同时呢也影响他解决加沙问题，解决哈马斯的解决呢真主党的问题等等。那么对沙特来讲呢，政治上不利，如果是以色列介入了，外界会认为沙特同以色列穿一条裤子勾结在一起，这个是对他不利的。那么对美国来讲也影响到他下一步与伊朗的总体博弈。
0: 那所以对于己方来说，现在大家要下场的话都有一定的为难之处。李先生您怎么看？
2: 确实是这样。这就是现在沙特阿拉伯比较尴尬的地方。有麦加协议，但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直接出兵去这个深入到也门去，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美国又拒绝出兵啊，那么现在它究竟从哪儿来呢？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沙特阿拉伯希望叙利亚

0: 兵去。叙利亚我们知道，这个萨拉拿到这个政权之后啊，其实他这个内部呢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那些，就是过去极端的那些武装势力，他们希望把这部势力呢引到也门去，利用他们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还在酝酿之中，而且我觉得即使如果叙利亚出兵的话，可能把形势搅得更乱。
1: 所以这个也门局势还是相当的复杂。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环球视线稍后继续。也门战火持续蔓延，双方对机场、能源设施等民用目标的袭击，让冲突的代价不断的上升。历史反复证明，以军事手段回应军事冲突，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唯有推动各方回到谈判桌前，通过外交斡旋寻求政治解决，才能够防止战火外溢，为中东地区争取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

0: 产业根植田畴间，平补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3: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15: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

0: 红岩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今天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异地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5: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4: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
7: 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8: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

0: 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七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五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五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五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五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稳步恢复。虎豹频频巡山安家。
3: 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0: 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不一会儿，这只老虎侧身走过镜头，一个细节引起工作人员注意。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0: 此外，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还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
3: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林区发现这只短尾雌性东北虎，是多年来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更让管护人员欣喜的是，这只雌性东北虎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0: 画面里的就是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监测数据显示，它从2022年12月起定居东宁林区，已稳定栖息3年多，生存状态活跃。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它巡山觅食的画面。而新发现的短尾雌性东北虎也长期扎根于此，两只老虎的活动范围大面积重叠，为野生虎自然配对繁育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东宁市管护中心常态化开展青山青套日常巡护、栖息地修复和迁移廊道建设工作，通过恢复森林植被、优化蒙古栎、红松等原生乔木群落结构，不断增强虎豹生存空间的连通性。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

0: 东北虎的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0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多年持续保护下，
1: 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半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10月9号13点多，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鞋装寻护，以寻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4: 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5: 那么目前火情情况如何？火灾堵截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一起来了解。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中庆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中庆旗满都保利各镇北侧蒙古国境内， 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 东中庆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 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 截至12日16时， 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 1271街庄以北蒙方境内 50公里 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 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野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 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险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 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街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护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哨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哨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哨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 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来关注也门局势。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瓦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4: 海米斯穆谢特位于沙特的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特皇家空军的重要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坐落于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声称对该地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以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导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该机场在6号、7号、8号、10号遭到多轮袭击。声明还表示，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也遭到袭击。
0: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4: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6: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0: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7: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3: 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8: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 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3: 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一大冲突焦点，美伊局势。
0: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7项条件，美国已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伊朗认为美方目前回应的力度不足。
9: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称在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与美方进行接触后，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已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0: 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0: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7: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

0: 艘九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而到了十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
3: 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5: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4: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6: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3: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7: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2: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来看专家的介绍。
4: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

0: 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话题引发关注，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出现会对植物健康造成威胁。
2: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市民口中的毛毛虫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截止到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治理虫虫引发的烦恼。
5: 在北京市东四环的一处公园，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法桐树上投放做蚕茧，茧里是即将破茧而出的周氏聂小峰。这些比蚂蚁还要小上一圈的小蜂，正是专治这种毛毛虫的虫虫特工队。
6: 周氏聂小蜂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鹅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5: 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毛毛虫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1979年在我国被监测记录到，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在海淀区花园村社区，记者见到三棵老杨树已经被毛毛虫啃食严重。
7: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8: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每天一扫一大堆。
5: 据了解，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美国白鹅幼虫下树化蛹高峰期，大批老树幼虫会从树上爬下来，寻找墙缝、砖石下方和落叶堆等隐蔽场所，准备化蛹越冬。这也就是近期不少市民频频遭遇毛毛虫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除了投放天敌以虫治虫之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6: 根据美国白鹅的这个危害特点嘛，它主要也是对于像城区这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还有平原造林地等，然后它会危害相对更突出一些。我们也是针对一些重点区域有针对性的，然后去配发这个周氏聂小峰。
4: 立足京津冀协同生态防护需求，去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开展京津冀区域美国白鹅专项科研攻关，系统研究虫害传播扩散规律和预警。
5: 河北雄安新区的千年秀林是一个异龄复层混交的近自然林，科研人员已经展开

0: 不同树种、不同配置模式下的美国白鹅及生物多样性的监测调查，目前已完成千年秀林全域范围内215块样地全年的数据收集工作。
1: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能够得到，在什么样的植物配置下美国白鹅发生的量少，它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以后的造林工作提供建议。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得到一些功能性的植物，这些植物呢，比如说它可以招引天敌，自然控制美国白鹅的发生。
0: 在河北保定易县高磨镇，林业技术人员正在林间仔细排查树木虫情，消杀队员手持喷雾设备，对树冠树干全面施药，阻断虫害蔓延。易县地处雄安新区上游，林地面积190多万亩，林木覆盖率高，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此次作业集中在当地河流沿岸、公路两侧等虫害重点发生区域。美国白鹅在华北地区一年发生三代，九月是一年中危害最重的时期。九月中下旬，老树幼虫陆续下树化蛹越冬，越冬蛹的存活基数直接决定来年虫害发生程度。据了解，受冬季气温偏高、夏季高湿多雨等气候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我国华北局地虫害发生风险有所抬升。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杨中奇教授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培育的美国白鹅天敌，目前已经在全国多地进行试验。
2: 我们给它起名叫白鹅聚集溶解峰，因为它寄生在美国白鹅一个老幼虫里边，一般一头美国白鹅老树幼虫里边可以寄生50多头到60多头。
0: 作为周氏聂小峰的发现者和定名人，杨中奇教授持续40多年不断研究，已经发现了30多种美国白鹅的天敌。白鹅聚集溶解峰可以与周氏聂小峰相配合，根据美国白鹅的不同发育成长阶段形成梯队式投放。
2: 手里边有两种天敌啊，这个是寄生美国白鹅幼虫的白鹅聚集溶解峰，他们把美国白鹅老树幼虫里边内脏营养物质吃完以后钻出来，在体外做个茧。这种天敌是叫周氏聂小峰，因为它很小，它专门寄生美国白鹅蛹的，把它的卵产到美国白鹅蛹里边。这个小峰别看它小，可以产200多粒卵啊，它完全可以寄生消灭一头美国白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特写，重庆近日连续降雨，10号开州区白杨村发生了一起山石滚落的险情。
5: 因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及时、预警果断，周边村民提前安全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10月9号，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白杨村一处滑坡点不断有碎石掉落。对此，监测员迅速上报险情，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村干部将周边的5户9名村民提前转移安置到亲友家。第二天，滑坡点的上方突然滚落下巨石，
7: 两块巨石都从那个山上那么一直滚下来，把那个渠源损毁了，再都是有块石头都滚到公路上，把公路损毁了，另一块石头都顺到那个山石那么下去，都打到那个农户的屋这边。
8: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去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6: 当地已组织施工队对巨石进行破拆清理，待天气转晴，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村民即可返回家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长镜头，刚才看到的是昨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幕。郑钦文在女单决赛中以2-0击败对手夺冠，夺冠之后，郑钦文落泪了。
1: 这次夺冠也使他。

0: 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但是一路过关却是一路艰难拼赢的胜利。
1: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又是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焦灼，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虽然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上都明显高于对手。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发球胜赛局中，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2: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3: 郑钦文在主场收获了自己第一个1000积分赛女单冠军。
0: 一年浮沉，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泪水做印记，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此刻正是追梦好时节。
1: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3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4: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1: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3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3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3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斯，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4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

0: 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1: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

0: 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
1: 带着每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国际焦点。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4: 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你晚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V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

0: 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4: 这里是福建三明名化县的凤凰老街。
5: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6: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2号，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同日，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0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10月12号，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10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12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 和 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 53.6%， 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来了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五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5: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4: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五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二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0: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由五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
6: 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胡塞武装12号称，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
7: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

0: 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合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2号，沙特民航总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以及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2: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一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

0: 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五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3: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

0: 蝶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五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年来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3: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3: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4: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3: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5: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3.2亿，失能老人约为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
0: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6: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
0: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7: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经过多轮细

0: 祝贺宴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1: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比较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0: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2: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养老的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3: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4: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2: 议定监护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地方积极的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又应该如何构建政府、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5: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地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你像在议定监护的制度运行过程中，涉及到好几个政府部门，还有相关的

0: 社会机构，特别是公证机构以及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让他们的真实意愿能够通过数据进行标注，这样的话对于更好的维持这个制度的运行也是特别关键的。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政府部门可以发布意向监督的合同范本，指导老年人去约定监护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也能够为有意向进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避免出现一些风险。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1: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了火情，受到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携装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的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火情的情况如何？距离我国边境还有多远？火灾堵截采取了哪一些措施呢？我们一起来听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的介绍。
2: 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街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气研判，有针对性的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界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护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12号，欧盟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俄乌冲突仍是重点议题之一。此前，美国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以缓解能源价格压力。

0: 这一安排引发了乌克兰及欧洲多国的担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0: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0: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5: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2: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4名共和党参议员及3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

0: 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1: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 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 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3: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
4: 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中野翻译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2: 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現年51歲的娱乐马迪塞12号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爱沙尼亚议会9月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娱乐马迪塞当选，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总统。 受飓风失蒙的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了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失蒙已减弱为3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 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施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 预计未来几天，世盟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的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助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6: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5: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7: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3: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为卖点来吸引买家的关注。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5: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6: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3: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呢，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5: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8: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

0: 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的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之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2: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3: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2: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4: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中国网球公开赛11号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一年沉浮，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泪水做印记，所有坚持终有回响。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追梦故事。
1: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2: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1: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

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

0: 胜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兹，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1: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地去成长，去进步。
0: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阴转晴，13到21摄氏度。东京晴，17到27度。曼谷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晴，26到37度。莫斯科小雨，10到15度。开罗晴转阴，19到30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悉尼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5到10度。纽约晴，15到23度。
1: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

0: 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量约为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2: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4: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3: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1次停靠、1次查验、协同验放。
0: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到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由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12号凌晨，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
3: 乐业站4线大桥全长358米，桥跨设计为4股道结构，可有效提升车站今后的行车调度能力。目前大桥的桩基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推进剩余桥墩、桥面系以及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初实现全桥竣工。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5: 黄白铁路建成后，将补齐西南地区出海铁路短板。川渝黔地区的大宗货物经黄白铁路南下，转平陆运河和白渡湾港通江达海，可缩短运距并提升周转效率。对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6: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 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

0: 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2: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5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5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

0: 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
1: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合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2号，沙特民航总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2: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0: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急救组织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救援人员已前往现场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置。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

0: 希望文件发布，画出清晰路线图。这次意见提出四个原则和五个统筹。
1: “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急需新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推进高质量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育新机，开新局。
2: 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3: 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之下，来为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布局。
4: 泸州老窖国窖医务期刊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说话，焦点访谈。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三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也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上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2: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
3: 总书记在3年前呢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的概念，这3年多时间呢围绕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呢如何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做了很多重要的论述，为这次意见的出台呢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所以说这个意见的也是一个把总书记的思想呢转化为一个行动的一个政策一个文件。
4: 实际上这3年当中呢，在实践探索当中呢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同时呢我们又赶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时点，就是15规划开局之年，所以在这个阶段也急需这样这个新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来推进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时机出台呢，它确实是这个正逢其时吧。
2: 针对3年来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此次意见开篇就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和5对需要统筹的关系。4条原则分别是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5个统筹则是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既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
5: 这次意见提出的4个原则和5个统筹，那它既是以目标为导向，又是以问题为导向。在这个原则当中，创新主导它突出了，那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逻辑起点。那么改革为要，它突出的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卡点，让优质的要素更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汇聚。因地制宜，基于自己的资源和禀赋的优势，从你产业的基础、市场的环境方方面面统筹考虑，来把你的内生动能加快的转化成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优势。先立后破这个原则也尤为关键。像是我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当中，既要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那么更要有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它才能够为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来提供这样扎实的基础，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3: 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所以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个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说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这也是我们15规划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相结合。有为实际上政府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当然一方面通过规划去引导，也要有所不为，需要通过市场的规范去引导企业创新的行为。指态和业态呢要统一起来，那统一起来，那说指态强调的创新包括高质量高效能这种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到产业上，那就是一个业态，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观。也就是说，你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2: 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布局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

0: 大任务之首，意见从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安排了具体的任务。
1: 从干什么来说呢，一个是原创性颠覆性的这个科技创新啊，这实际上是这个源头性的了，强调了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实际上也是解决这个产业发展中的这样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问题。那么谁来干呢，上面讲到了这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包括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明确了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要转化，肯定要靠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竞争力嘛。突出强调了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
0: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达到220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44.9%提升到2025年的54%。意见强化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 比方说对这种大型的科技型企业，强调它要在这种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上去发挥它的主导作用。比方说我们说中小微企业，尤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你作为科研单位、高校，你可以呢要给中小微企业去给它技术的时候，要有一个叫先使用后付费，那时候先给让他们用，用完了之后根据用的情况，然后呢再去付费。对民营企业也单独提到说，民营企业你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国家的重大的科研项目，国研项目。所以说是针对企业这些方面呢，应该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入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亲自的帮个妹妹父亲，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还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6: 我们要加快的使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使得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的发挥出来，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市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新兴的产业要向着新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还有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那我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换新升级也尤为关键，像是人工智能加数字化技术来赋能我们传统行业，找到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方向，这是我们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从系统的观念、全局的思维、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之下，来为我们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的布置。
0: 当前全球技术革命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此次意见还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生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
1: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这一轮加速了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科技供给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这个它的发展呢，这个本身呢，它实际上也在形成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产业是吧，像算力产业，这就给我们开辟一些产业的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新的方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的新动能

0: 这种同时呢，其实也带来了这种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怎么样能统筹和发展和安全，这实际上也都是在积极探索的。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
2: 总书记谈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标志，一定要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升。真正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高呢，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科技创新，强调供给侧，另一方面在需求侧，那需求侧也要强调。而需求侧这里的当然很多是体现了在市场上，这市场当然既有我们的要素市场，那你的数据要素市场，你的资金要素市场，你的人才要素市场，包括我们说的科技专利啊，这种科技成果的这种市场，这种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那么你相应的这个新质生产力你也就不能真正的完整的转化为现实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效率。
1: 意见鲜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任务，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活力。
3: 我们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内核，来吸引汇聚全球的优质要素资源，来向我们国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加速的汇聚，从而呢，使得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它的一种联动效应的发挥，促进我们内外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
1: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打造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既要有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也少不了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意见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0: 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呢，主要它是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人才的培养啊、人才的评价呀、使用啊这个方面，这个都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这个进行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的改革，解决一个我们的这个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这个错配的问题。
1: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工作中还特别提到了三个不能：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并且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这些具体的纠偏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2: 这里所说的不能贪大求全呢，不能泡沫化呀等等，实际上确实有些地方呢也出现过一些这种苗头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你地方政府发展你的这种新质生产力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一定要围绕这个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去做，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数量和质量这种关系，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包括企业的基础去发展，是需要因地制宜的去选择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共享。
4: 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不仅以最高规格文件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更是首次从中央层面系统回答了新质生产力怎么发展才不会走偏这一实践问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框架。说到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推进，更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包装，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改革落到制度上，把发展落到实效上。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够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你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被当作真实故事讲述，主播呢则以连续剧式的更新吸引网友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网络主播金女士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直播后呢，她的账号的直播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她不服气，将平台诉至法院。
1: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带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2: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3: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呀，或者是开播收线了。
2: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做出处罚。
5: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2: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6: 那家们来，三遍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7: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老板，
7: 他一同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6: 听到了吗？
8: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3: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2: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主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

0: 这个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他却表示都记不清了。他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
1: 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吗？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仪同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网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2: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3: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1: 哦，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的？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记不太清。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
4: 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律师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第一个焦点就是讲所谓的猎奇经历是否违规。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他明显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他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调坠啊、逢凶化吉啊，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涉案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
1: 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 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4: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但这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
5: 它的流量和收益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流量跟收益的挂钩，就会变相的引诱主播实施一些博眼球、打擦边球的行为，从而吸引流量。 对于直播间发生的这一系列违规行为，平台呢，它有权利根据用户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和平台规则，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等这些轻重不同的一系列的处置措施。专家认为，平台开展违规处置要把握3点。
4: 一是规则明晰，提前公示违规情形与对应处置后果；二是过罚相当，依据违规情节危害程度实施梯度化处置；三是畅通申诉复核渠道，处置有误要及时纠正。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

0: 平台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把问题拦在前面，把流量引向优质，把直播生态带入良性的循环。
1: 因为网店售卖的儿童相机包装有瑕疵，南昌开网店的王女士先后收到了10多条投诉，即便她已经第一时间整改，甚至下架了商品，可接下来的日子，投诉却是一个接一个，更是有不同的人向王女士索要赔偿，网店经营受到了严重干扰。
2: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3: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觉得我似乎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2: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就是造车工厂拿到
3: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市监局看。 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 3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 3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发的我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 3C
2: 的那种。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3: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他换了我的店铺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十几个了，就感觉我自己被软柿子被他给拿捏了，一直会有很多很多的投诉了。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陆续有好多好多个了，就有点没完没了了。
2: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3: 隐隐会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然后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然后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
1: 感觉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2: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李某，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3C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10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2: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5: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是交了学费的，是他的。

0: 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所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

0: 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1: 结合王女士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2: 如果是出现了投诉人对你的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的纠缠，索赔的金额跟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符的话，那么说就应该进行相关的警惕。如果再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网店进行相关的投诉，是吧？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意索赔，就要向属地的市监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

0: 重阳，敬老爱老。本周法治在线推出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有些老年人呢，想找一些在家就能做的活，多赚点钱，可骗子们就以此设套，布下骗局。浙江嘉兴的一名当事人，原本呢是想在网上找份手工兼职，可最后却跑到超市要买28张购物卡送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圈套呢？
1: 6月22号下午，一名女士来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购买28张购物卡，每张面值1000元，总额2.8万元。超市工作人员何贤云按照规定询问购卡用途，这名女士的回答引起了何贤云的注意。
2: 她就是说我是送亲友的，但是那我说你是什么事情送亲友，她就一直是说不清楚的。
1: 工作人员注意到这名顾客不仅对购卡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加上他准备拿出近3万元现金付款，何贤云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警。
3: 就是你买购物卡的用途是什么呀？
4: 送人呀。
3: 送人是吧？
4: 对。
3: 具体是送给哪些人？就方便讲一下吧。
4: 亲戚朋友。对。
3: 你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吧？
4: 不知道。
1: 这名顾客声称买卡是为了送亲友，家人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购物卡的密码已经被刮开，但卡号和密码尚未发送给一直通过手机与他联系的人。民警随即采取措施，阻止他继续发送卡密。
5: 我先把他的手机我们控制住，首先隔断他跟那个诈骗人员的联系，让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后台把这个购物卡给挂失止付掉。
1: 阻断联系、挂失止付后，民警继续了解情况。据这名顾客介绍，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此前，他在上网时看到一则手工兼职信息，想通过兼职增加收入的他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2: 我刷到的是手工做手工活，他有个图片，点开里有十字绣，有做生年交花的，还有穿珠子，有好多，还有做画家的，好多图片在上面。
1: 对方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年龄和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一款 APP。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第一步以手工兼职引流，转入刷单充值。
2: 第一次是充500，一存500块钱进去，然后第二抢单147块钱，他叫我提出来，然后我提出来他还只跟我转了18.8块。
1: 第一次操作后成功提现，还收到了一笔额外的小额款项，张女士因此相信了对方所说的刷单返利。接下来对方又让她继续充值，并以每天可以抢单、完成一定单数还有优惠等说法吸引她接着投入。第二步，先给小额回款诱导持续加码。随着充值次数增加，张女士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她前后充值了1.6万多元，总共提现却只有1074元，已经提回的钱远少于投入的钱，张女士却仍

0: 相信继续抢单能够赚钱。随后，对方又提出一笔更大额度的充值要求。据张女士回忆，自己的银行卡设置了转账限额，她无法通过银行卡支付这笔大额充值款。对方于是让她换一种方式付款，先到银行取出现金，再到超市购买购物卡，将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这个卡是限制的，不能取的，不充值的。到那里去买取钱买购物卡，但买后你跟我说，我给你收。
0: 第三步，转账受限后改用现金购买购物卡。线上充不了钱，为什么买购物卡也能接着做任务？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交给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用于转移资金。卡片看似还拿在自己手里，卡内的钱却未必保得住。
2: 相对来说，从以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呢，会更加的隐蔽，而且购物卡卡密一刮开给到诈骗人员之后，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把这个钱给洗掉。
0: 在对方的催促和引导下，张女士取出现金，来到指定超市，才有了开头购买28张购物卡的一幕。从最初的手工兼职到充值抢单，再到线下购卡付款方式不断变化，对方要求他继续拿钱的目的始终没有变。所幸收银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警，民警又在卡密发出前采取了措施，保住了这笔2.8万元的购卡资金。现场民警联系张女士的家人说明情况，
3: 千万不要让他再往里投钱了，把那种诈骗软件该删的删掉，知道吧？给你儿子也讲一下。他现在手上还有20000多块钱是保下来了现金，回去存掉吧，及时存掉，好吧？
0: 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安全。
2: 第一时间肯定是保证自己的钱不会往外转出去，或者说是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

0: 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点30分，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2: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异地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4: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3: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0: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12号凌晨，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
3: 乐业站4线大桥全长358米，桥跨设计为4股道结构，可有效提升车站今后的行车调度能力。目前大桥的桩基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推进剩余桥墩、桥面系以及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初实现全桥竣工。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5: 黄白铁路建成后，将补齐西南地区出海铁路短板，川渝黔地区的大宗货物经黄白铁路南下，转平陆运河和白布湾港通江达海，可缩短运距并提升周转效率。对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胡塞武装12号称，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
7: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

0: 我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一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一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12号，欧盟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俄乌冲突仍是重点议题之一。此前，美国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以缓解能源价格的压力。这一安排引发了乌克兰以及欧洲多国担忧。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1: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4: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5: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3: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6: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3: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7: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3: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1: 受飓风诗蒙的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诗蒙已减弱为三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
8: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伤者已经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9: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的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0: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1: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0: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 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2: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

0: 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的关注。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3: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来看专家介绍。
2: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之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5: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6: 近期，我办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 网传

0: 并认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1: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2: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中国网球公开赛11号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一年沉浮，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泪水做印记，所有坚持终有回响。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追梦故事。
1: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2: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1: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兹，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3: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地去成长，去进步。
1: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

0: 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成婚，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条热线如何连接民生冷暖？
1: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一场改革怎样驱动城市治理？
2: 这是对我们说啊，城市的管理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0: 一届论坛又在聚焦哪些议题？
3: 急速基办改革的实践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
0: 从听见声音走向解决问题，从被动破题走向主动治理。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12345，一场民生诉求驱动的改革。
4: 您知道这个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吗？
5: 知道，12345知道。
6: 知道
4: 啊，有拨打过吗？
6: 有。
7: 我没拨打过，但我家长有拨打过。
8: 我们街坊好像打过，没遇到什么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9: 我曾经拨打过。
4: 曾经拨打过。
9: 嗯。
4: 是为了什么事儿打的呢？
9: 我们那电梯好长时间修不好，我在10层，有困难，所以我就拨打了。
10: 主要是小区里的那个旧改之后遇到一些问题。
4: 当时拨打了之后，后续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得到这个解决？
10: 得到及时的回复，他们联系了街道，然后居委会的人上门帮着一块解决了，大伙一块开个会。
6: 就你打电话之后呢，他会先回到你的当地的，就比如说居委会啊，或者什么物业啊，完了，物业比如会给你打电话，完了以后12345还会再回访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挺好的。
4: 跟他们服务的整个的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0: 满意啊，当时就给回复了满意，他们也上门来问过这个事情。
7: 我妈当时还是挺满意的。
5: 满意，相当满意。
1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些年呢，如果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烦心事，去拨打12345热线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那么以北京为例，从2019年整合建立这样的一个市民热线以来，7年时间是累计受理了诉求近2亿件。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接诉急办的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机制在高效的运转，从及时的响应到主动的去处理，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那么北京在治理超大型城市的这个道路上进行着什么样的探索？我们首先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的服务中心。
12: 有事打12345已经成为不少北京市民解决难题的第一选择。就在今天呢，2026北京接诉急办改革论坛正式拉开帷幕。那就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城市治理进行一系列交流和探讨的同时呢，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紧张地忙碌着。那现在呢是上午10点左右，那随着一个个电话的接入呢，这里呢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比较繁忙的时段。
7: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3: 事发地是否是在北京？
7: 市民反映对交通处罚不认可，
14: 我帮您反馈一下，您还要补充其他问题吗？
12: 现在是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吗？
15: 是的，我们的这个接线最繁忙的时段呢，大概是集中在上午9点到11点之间，下午是在2点到4点这两个时段之内。那因此目前呢，算是处于我们话务接线比较高峰的一个时段。那这边呢，您可以看到是我们今日0时截止到目前的一个受理量，一共是在10000余件左右。
12: 那目前这个阶段，大家反

0: 的主要问题主要是什么呢？
1: 那我们近期主要是集中在市场管理当中的网络交易类的诉求问题占比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像是网络购买退换货协调退换货这样的问题，它就是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伴随着我们季节性、时段性这样的特点呢，我们的这个诉求也有不同。像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的汛期，那涉及到一些道路积水的问题，它就会相对比较集中。那我们像是涉及到这个暑期文旅啊等等，它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诉求。
2: 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智能助理的工位。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智能助理工位跟普通的这个工位有什么区别？
3: 可以帮我们智能生成工单，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受理的效率。
2: 那这个效率大概能提升多少呢？
3: 比如说一个普通诉求，以往可能我使用普通的系统需要5分钟的时间从接电到这张工单派发出去，现在呢也就是2-3分钟就可以解决。
2: 就在今天上午呢，这里也是接到了一位北京市民的来电。那他所反映的问题呢，是有关于道路树枝的修剪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工单之后，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处理？
4: 是这样的，涉及到一些比较简单由街乡镇可以协调处理的问题呢，我们会直接派代理街乡镇。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交接的问题，我们会派代理区级部门去进行核实处理。那如果市民咨询到一些政策类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市级部门协调处理的，我们也会派单给市级部门。同时我们也跟一些公服企业去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派单开展工作。
2: 那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工单，我们会派到哪里呢？
4: 市民目前反映的呢，是道路间存在这个树木需要修剪的问题，可能涉及到的路段是比较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派单给大兴区，由大兴区开展工作。
5: 您好，我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回访人员，请问是李先生吗？
6: 老百姓打了电话，然后汇集到北京市的这个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他在这里中转变成工单，到了相应的基层职能部门去解决。那么怎么保证这个过程的高效？接下去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大伟。宋主任，刚才我们记者说早上9点到11点和下午2点到4点是高峰期，那现在是晚上9点40左右，现在是处于你们一个低峰期吧？现在的量是多少？
7: 是的，现在晚上9点到10点呢，是我们每天来电量的一个低峰期。在这个小时内，一般来讲呢，是来电量是在2500左右。我们此时此刻呢，现场还有230名话务员在值守提供服务。此时此刻的接通率是在99%左右。我们今天累计已经受理了71000这个市民的诉求。这是现在现场实时的情况。
6: 宋主任，就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不管高峰还是低峰，就是在你们这里一旦接入电话之后，接下去的流程是怎么保证它的效率要高起来，能够更好地满足打电话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7: 好的，我们市民服务热线重点关注的是4个环节，也就是接、派、办、评。接呢，就是我们1号受理全量接诉，我们整合了64条热线电话，在网络上有20个服务渠道，通过电话和网络2个渠道来全量受理市民诉求。派呢，就是要把工单派准，我们为了把工单派准，将市民诉求的分类目录由原有的3000多项扩展为9000多项，把市民诉求的分类分得越来越细，就是为了让每一个诉求都能够对应到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地区，归到这个部门的职责上去，以便把这个工单第一时间能够派给准确的承办单位。办就是要高效办理，我们目前呢是按照2小时、24小时、7天、15天来划分不同诉求的办理时限。同时呢，在各承办单位在办理当中啊，也形成了很多办理的方法，

0: 比如说守街负责办，吹哨报道办，提及响应办，督查跟进办，大家商量办等等各种方式，这是在办上。在评上主要是要评的客观合理，那么我们按照每一个诉求，只要办结以后就会给市民做回访，按照响应、解决、满意啊这三个率来计算出一个承办单位的成绩，以评来促办。总之这接派办评体现着北京一二三四五热线服务的一个闭环管理，也体现着北京热线服务的北京城市治理的这样一个敏捷治理的模式。
1: 宋主任，从这个中心从20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那么数字来看，接的诉求量是接近2亿件。从这个数字里面能看到的变化是什么？你们怎么去匹配回应这样的变化？
0: 接诉接办改革自2019年至今，其实变化总的来讲是两个，一个是诉求量确实是逐年提高。我们2019年接诉接办改革之初，一年的诉求量呢是在700万，2025年去年的数据呢是2580万，所以说增长很快。第二个变化是新生的诉求，相对来讲是在增长的。那么新生的诉求包含着与我们现在平台经济有关、新业态、城市更新等等这样一些新的诉求，所以变化的还是比较明显。那么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也对于热线自身进行了一些改革，我们叫做数字化的转型发展。那么在有这么四个抓手，第一个是智能职场建设，就是我们通过对于来电的预测、监测、调度等数字化的手段来保障诉求接入与受理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第二个抓手是建设智能作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记录和派发工单，大幅提高我们的诉求处置效率。第三个建设呢是建设智能客服，那么我们在网络端啊，可以市民可以通过发送语音消息的方式跟1235智能体进行对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手段。第四个呢是建设智能中枢，就是深入挖掘市民诉求的数据，为辅助决策、为主动治理来提供支撑。以上呢四个智能都是为了大幅的提高1235热线的受理承载能力、诉求处置能力和数据分析的能力，来适应这样的变化。
1: 宋主任，当我们说到12345的时候，本能的就觉得热线嘛，就只有靠打电话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些，有障碍的群体来说，他们也许并不能够拨打电话，但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保证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声音也被听到？
0: 为了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利用热线来反映诉求，我们不只是在电话渠道上，在网络渠道上刚才讲有20个网络平台，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多语言服务的专席、手语服务的专席，包括也有敬老助残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呢，都是为了保障市民诉求的接入，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适合于他的服务方式，以提高诉求反映的体验感。
1: 好，非常感谢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和介绍。那么接下去我们就关注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他们是如何通过进行12345这样的一个市民热线的一种处理，来进行超大型城市的治理的方面的探索的，一起继续关注。
2: 如何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基于上一年度12345民生大数据分析，聚焦市民诉求集中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选取需要市级层面统筹推进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在北京的改革实践中，2021年建立的每月一题机制，正是推动接诉即办走向主动治理的重要抓手。
3: 那每月一题呢，不是每月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列入计划的所有问题，由年初去进行统筹部署，然后滚动推进。
4: 这个月的主题是什么呢？
3: 这个月主要聚焦解决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
2: 而在北京昌平区，全国首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的落地，也正是接诉即办转向主动治理的又一生动案例。
5: 2021年呢，接诉即办全

0: 年大概开始就冒头。那么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呢，每年大概有30件举报件，那么2024年就达到了最高峰，全年更接触88件。
1: 沙河站是北京昌平区重要的地铁站点，早高峰进站客流位列北京地铁第二位，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按人头算每天大约6万人左右，其中大概1/6骑非机动车，这意味着每天有约10000辆非机动车在站外聚集。
0: 在举报件的过程中呢，市民就投诉有堵路的，有占道的，有的说自己车被挪位置找不到的，包括有些市民认为我们在管理过程中管他，他就不认可你管理我乱停车的等一系列的问题吧，所以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矛盾。
1: 如何治理这轨道接驳的最后一公里？2024年，沙河镇开始研究破局，从加装栏杆、设置通道到划分停车区域、增设临时车位，怎么摆都摆不下10000辆车。先后11版方案也都被现实否决，不能再在地上打转，得向空中要空间。停车楼的建设成为了最终答案。
0: 2024年底的市里召开了相关的会议，那么把沙河地铁站也列为了重点项目。正巧呢，这个在一个地铁站东侧呢，一片集体地呢，原来有一个加油站，村里也不再续租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地利用起来。
1: 在建非机动车停车楼前，沙河镇曾在地铁站向1200多位市民发放问卷，再加上12345市民反映，一共收集了700多条建议。总体上，群众最关心三件事。安全性、便捷性和收不收费，这些建议后来一一落进了设计图纸。2025年10月开始施工，今年3月31号停车楼正式投用。停车楼占地4500平方米，可停4层非机动车。整栋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一层集中停放自行车与共享单车，2至4层为个人电动车专区。满负荷状态下，整楼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0: 目前停车楼啊，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早起10点以后，还是络绎不绝的人要停进去。所以大家对他这个非常的认可。然后，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运转，它的通行力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随着我们现在停车楼一些便民设施的陆续开业，现在通行的一些群众就可以顺手买一些早餐呀、一些茶饮啊，它的便民性更加增强，最终就实现了出行的群众幸福感得到极大的提升。
2: 超大型城市呢，会有日趋复杂的需求。如何看待北京在这方面的探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的张毅院长。张院长，首先12345北京的这条市民服务热线，也北京市民还有其他的渠道去反映诉求。那么这条热线和其他渠道相比，它的特点是什么？
3: 它有这样，3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全域的接诉，就是无论市民有什么样的诉求，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叫做全域诉求，整合了64条其他热线的这个资源，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把这个接单、派单、办单跟平单，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尤其重要的是以平单的质量评价政府的这个办理的能力跟办理的这个质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把人民的参与与政府的行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把人民的意志转化为政府的实践。所以说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推进了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市域治理的现代化向前大大的推进了一步。这三个方面呢，我认为是12345热线与其他热线不同的地方。
2: 这是北京市民他有其他的渠道，那么12345它显示出来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关注12345，不仅北京有，好多城市都有。那么北京跟其他城市相比，它在使用12345方面，它表现出来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条核心，这个它的特点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可不可以在更多的就是其他的超大型城市去推广去复制？
3: 它也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主要在于计办，所以城市治理过程当中啊，接诉呢

不管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外国的城市，不管是这个发达国家的城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接速这个方面呢，都基本能够做到，哎，让这个90%以上的诉求呢接受下来。但是能不能快速的办理，就是马上办理，办就办好，这一点呢是北京不同于中外其他城市的一个地方，也是北京走出

0: 把这个共益性问题，哎，通过改革呢，逐渐的推进，哎，形成这个未塑先办的这样一种模式，就是逐渐的使得城市治理体系适应于，哎，我们从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哎，飞跃到，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个阶段的治理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呢，如何，以，社会的，长期稳定，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把这两大奇迹呢能够续写，在这个方面，北京市探索出了这样一条治理的新路，使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形成为一个新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最大的一些特点。
1: 刚才记者也触及到了，采访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每月一题。那么实际上每月一题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问题然后汇总成为一类问题去解决。其实这也从这个一二三四五中心到现在七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会从里面提炼出一些问题，然后从问题中归纳出改，提炼出问题之后变成改革的推手和抓手。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0: 的确是，有海量的数据，正像刚才，在采访过程得到的这些信息一样，七年改革的第八年的年头，我们已形成了有近两亿多件的诉求。那么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呢，把这两亿多件的这个诉求转化为这个类别，在这个类别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前端的治理可能80-90%的这些诉求都在2个小时或者说是半周或者一周之间或者是两周之间都已经解决了，剩下一些共益性的问题呢，可能要提及管理。这时候通过每月一提的这个会议，通过各个区之间的所形成的这些这个基层治理跟这个中层的管理和这个高层的管理的这种一体化的这个会议来讨论，共同把特殊案例的这些这个反映的问题，一个个个案的问题上升为一些共性的问题，通过共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把这个一类问题的解决。所以说个案上升到这个类别，通过类别呢又上升到一般，逐渐的把城市人民群众、把老百姓、把市民的诉求转化为政府，就是人民需要什么，政府就供给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政府就提供什么样的治理，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1: 张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北京市做了七年之后，那么接下去第八个年头，有了这个前面的积淀，后面的路会越难，越来越难走，要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难，还是有了前面的积淀之后，后面的问题会越来越易的解决？
0: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常规性的问题呢，肯定是越来越容易。通过这个法治化，通过数字化，两轮的驱动呢，能够把常规问题加快它的解决的这个进度，使得接速计办的模式这个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一些问题呢，是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呢，伴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高，那么这个提高过程当中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来推动改革呢，可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越往前走，碰到的问题就会越难，那么越难呢，就会加大这个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种建设需求。所以说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城市的治理，通过诉求数据的这个积累跟这个分类的这个比如说进行这个数字改革，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推进我们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跟安全感。
1: 张院长，最后非常短暂的时间，您说说您对数字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期待，简短地说一下。
0: 数字它能够赋能城市的治理，只有把这个数字跟人的能力结合，形成这个人机结合的这种治理模式呢，才能够快速地解决城市碰到的大难题。
1: 好的，谢谢张院长。北京的接速急办改革呢，成为北京治理的一个名片。但是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打通电话的同时，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一把钥匙。这把

0: 钥匙打开的是沟通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这扇门，可以让百姓的需求和政府的反馈之间变成越来越和谐，那么也把这个有事找政府变成大家一起办，从管理向治理更好的过渡。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量约为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点30分，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

0: 出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1: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0: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2: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12号凌晨，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
0: 乐业站4线大桥全长358米，桥跨设计为4股道结构，可有效提升车站今后的行车调度能力。目前大桥的桩基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推进剩余桥墩、桥面系以及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初实现全桥竣工。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3: 黄白铁路建成后，将补齐西南地区出海铁路短板，川渝黔地区的大宗货物经黄白铁路南下，转平陆运河和白湾港通江达海，可缩短运距并提升周转效率。对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5: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

0: 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五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五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年来，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3: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3: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4: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3: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5: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3.2亿，失能老人约为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
0: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

0: 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1: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你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首为首还是什么样？
0: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2: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3: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0: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4: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5: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6: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4: 议定监护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地方积极地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又应该如何构建政府、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呢？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7: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 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

0: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的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你像在议定监护的制度运行过程中，涉及到好几个政府部门，还有相关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公证机构，以及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让他们的真实意愿能够通过数据进行标注，这样的话对于更好的维持这个制度的运行也是特别关键的。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政府部门可以发布意向监督的合同范本，指导老年人去约定监护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也能够为有意向进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避免出现一些风险。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1: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到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伎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的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那目前火情如何？距离我国边境还有多远？火灾的堵截采取了哪一些措施呢？我们一起来听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的介绍。
2: 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街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界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护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

0: 区域继续实施点钞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通用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胡塞武装12号称，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
3: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合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2号，沙特民航总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以及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的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4: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0: 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0: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0: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

0: 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2: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1: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0: 尼日利亚军方12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0号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高级指挥官。声明说，军方在对该州一处极端组织地区分支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后，对正在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军方称，该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网络主播金女士就有这样一个直播间，她打着讲述真实故事的名号，通过连线网友讲述离奇诡异的故事情节，以连续剧的方式更新，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在直播过程中，网络主播金女士曾经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不少封建迷信元素。在直播期间，网络主播金女士用煽动性的语言营造紧张悬疑的氛围，吸引了网友不断互动。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的直播之后，她账号的直播和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金女士很不服气，随后把平台诉至法院。那么平台封禁该直播间的理由是什么？法院又是如何审理的呢？我们来看具体的经过。
4: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戴着面和具的家们，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3: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5: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6: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呀，或者是开播搜线了。
3: 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7: 上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0: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了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以及次日的直播，属于是剧本炒作。原告还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违背了正确价值观。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涉案直播视频。
1: 下面来三遍六六六后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2: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老板，
2: 蔡一彤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听到了吗？
3: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4: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5: 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2: 她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1: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门，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一彤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站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6: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7: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8: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的？
7: 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8: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7: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记不太清。
4: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0: 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直播中的猎奇故事情节是否违规，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继续来看。
4: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5: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4: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5: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平台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只有把流量引向优质内容，直播生态才能够被带入良性循环。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望文件发布，画出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意见提出四个原则和五个统筹。
2: 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要急需新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推进高质量的发展。
0: 发展新质生产力，育新机，开新局，
3: 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1: 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之下，来为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布局。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三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也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上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8: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
3: 总书记在3年前呢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的概念，这3年多时间呢围绕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呢如何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做了很多重要的论述，为这次意见的出台呢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所以说这个意见的也是一个把总书记的思想呢转化为一个行动的一个政策一个文件。
2: 实际上这3年当中呢，在实践探索当中呢，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同时呢，我们又赶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时点，就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在这个阶段也急需这样这个新生产力的理论啊，来指导来推进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时机出台呢，它确实是这个正逢其时吧。
8: 针对3年来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此次意见开篇就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和5对需要统筹的关系。4条原则分别是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5个统筹则是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既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
1: 这次意见提出的4个原则和5个统筹，那它既是以目标为导向，又是以问题为导向。在这个原则当中，创新主导它突出了，那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逻辑起点。那么改革为要，它突出的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卡点，让优质的要素更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汇聚。因地制宜，基于自己的资源和禀赋的优势，从你

0: 产业的基础、市场的环境方方面面统筹考虑，来把你的内生动能加快的转化成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优势。先立后破这个原则也尤为关键。像是我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当中，既要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那么更要有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它才能够为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来提供这样扎实的基础，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1: 因为新产业发展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所以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个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说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这也是我们实务规划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相结合。有为实际上政府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当然一方面通过规划去引导，也要有所不为，需要通过市场的规范去引导企业创新的行为。质态和业态呢要统一起来，那统一起来，那说质态强调的创新，包括高质量啊、高效能啊，这种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到产业上，那就是一个业态，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观。也就是说，你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2: 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布局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大任务之首，意见从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安排了具体的任务。
3: 从干什么来说呢，一个是原创性颠覆性的这个科技创新这实际上是这个源头性的了，强调了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实际上也是解决这个产业发展中的这样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问题。那么谁来干呢，专门讲到了这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包括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明确了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要转化，肯定要靠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竞争力嘛。突出强调了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
2: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达到220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44.9%提升到2025年的54%。意见强化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 比方说对这种大型的科技型企业，强调它要在这种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上去发挥它的主导作用。比方说我们说中小微企业，尤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你作为科研单位、高校，你可以呢要给中小微企业去给它技术的时候，要有一个叫先使用后付费，那时候先给让他们用完了之后根据用的情况然后呢再去付费。对民营企业也单独提到说，民营企业你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国家的重大的科研项目所以说是针对企业这些方面呢，应该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新疆的半个妹妹不起，
5: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4: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还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0: 我们要加快的使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使得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的发挥出来，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市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新兴的产业要向着新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还有未来产业的

超前布局，那我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换新升级也尤为关键，像是人工智能加数字化技术来赋能我们传统行业，找到更多的这种

0: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此次意见还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生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
1: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这一轮加速了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啊，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这个它的发展呢，这个本身呢，它实际上也在形成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产业是吧，像算力产业，这就给我们开辟一些产业的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新的方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在给我们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的新动能啊，这种同时呢，其实也带来了这种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怎么样能统筹和发展和安全，这实际上也都是在积极探索的。
0: 发展新智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
2: 总书记谈新智生产力的一个根本标志，一定要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升。真正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高呢，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科技创新，强调供给侧，另一方面在需求侧，那需求侧也要强调。而需求侧这里头当然很多是体现了在市场上，这市场当然既有我们的要素市场，那你的数据要素市场，你的资金要素市场，你的人才要素市场，包括我们说的科技专利啊，这种科技成果的这种市场，这种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那么你相应的这个新智生产力你也就不能真正的完整的转化为现实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效率。
0: 意见鲜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任务，将为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活力。
3: 我们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内核，来吸引汇聚全球的优质要素资源，来向我们国内发展新智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加速的汇聚，从而呢，使得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它的一种联动效应的发挥，促进我们内外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
0: 发展新智生产力需要打造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既要有能够创造新智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也少不了能够熟练掌握新智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意见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1: 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呢，主要它是围绕着新智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人才的培养啊、人才的评价呀、使用啊这个方面，这个都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这个进行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的改革，解决一个我们的这个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这个错配的问题。
0: 新智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工作中还特别提到了三个不能：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并且严禁借发展新智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这些具体的纠偏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新智生产力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2: 这里所说的不能贪大求全呢，不能泡沫化呀等等，实际上确实有些地方呢，也出现过一些这种苗头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你地方政府发展你的这种新智生产力，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一定要围绕这个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去做，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数量和质量这种关系，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包括企业的基础去发展，是需要因地制宜的去选择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去

0: 全体人民共享。
1: 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不仅以最高规格文件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更是首次从中央层面系统回答了新质生产力怎么发展才不会走偏这一实践问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框架。说到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推进，更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包装，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改革落到制度上，把发展落到实效上。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够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点30分，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5: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4: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

0: 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五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二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1: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黄冈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到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黄冈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胡塞武装12号称，沙特战机过去24个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
3: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合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2号，沙特民航总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4: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5: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

0: 升。
1: 十二号，欧盟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俄乌冲突仍是重点议题之一。此前，美国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以缓解能源价格压力，这一安排引发乌克兰以及欧洲多国的担忧。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1: 英国金融时报十一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0: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十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十一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0: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十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0: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5: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0: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

0: 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1: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了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诗蒙已减弱为三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
3: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5: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 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

0: 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2: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5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5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1: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5年来，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0: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0: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1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

0: 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1: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2: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到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代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那目前火情的情况如何？距离我国边境还有多远？火灾的堵截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们一起来听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的介绍。
4: 这次火情呢是10月9日是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街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界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个大山领土。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中国网球公开赛11号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

0: 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一年沉浮，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泪水做印记，所有坚持终有回响。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追梦故事。
1: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2: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1: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兹，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6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3: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
1: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一条热线如何连接民生冷暖？
1: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一场改革怎样驱动城市治理？
2: 这是对我们说啊，城市的管理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0: 一届论坛又在聚焦哪些议题？
3: 结束羁绊改革的实践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
0: 从听见声音走向解决问题，从被动破题走向主动治理。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12345。

0: 场民生诉求驱动的改革。
1: 您知道这个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吗？
2: 知道，12345知道。
3: 知道。
1: 有拨打过吗？
3: 有。
4: 我没拨打过，但我家长有拨打过。
5: 我们街坊好像打过，没遇到什么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6: 我曾经拨打过。
1: 曾经拨打过。
6: 嗯。
1: 是为了什么事儿打的呢？
6: 我们那电梯好长时间修不好，我在10层，有困难，所以我就拨打了。
7: 主要是小区里的那个旧改之后遇到一些问题。
1: 当时拨打了之后，后续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得到这个解决？
7: 得到及时的恢复，他们联系了街道，然后居委会的人上门帮着一块解决，大伙一块开个会。
3: 就你打电话之后呢，他会先回到你的当地的，就比如说居委会啊，或者什么物业啊，完了，物业比如会给你打电话，完了以后12345还会再回访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挺好的。
1: 跟他们服务的整个的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满意啊，当时就给回复了满意，他们也上门来问过这个事情。
4: 我妈当时还是挺满意的。
2: 满意，相当满意。
8: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这些年呢，如果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烦心事，去拨打12345热线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那么以北京为例，从2019年整合建立这样的一个市民热线以来，7年时间是累计受理了诉求近2亿件。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接诉急办的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机制在高效的运转，从及时的响应到主动的去处理，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那么北京在治理超大型城市的这个道路上进行着什么样的探索？我们首先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的服务中心。
9: 有事儿打12345已经成为不少北京市民解决难题的第一选择。就在今天呢，2026北京接诉急办改革论坛正式拉开帷幕。那就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城市治理进行一系列交流和探讨的同时呢，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紧张地忙碌着。那现在呢是上午10点左右，那随着一个个电话的接入呢，这里呢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比较繁忙的时段。
10: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1: 事发地是否是在北京？
10: 市民反映对交通处罚不认可，
12: 我这边就帮您反馈一下，您还要补充其他问题吗？
9: 现在是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吗？
13: 是的，我们的这个接线最繁忙的时段呢，大概是集中在上午9点到11点之间，下午2点到4点这两个时段之内。那因此目前呢，算是处于我们话务接线比较高峰的一个时段。那这边呢，您可以看到是我们今日零时截止到目前的一个受理量，一共是在10000余件左右。
9: 那目前这个阶段，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主要是什么呢？
13: 那我们近期主要是集中在市场管理当中的网络交易类的诉求问题占比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像是网络购买退换货协调退换货这样的问题，它就是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伴随着我们季节性、时段性这样的特点呢，我们的这个诉求也有不同。像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的汛期，那涉及到一些道路积水的问题，它就会相对比较集中。那我们像是涉及到这个暑期文旅啊等等，它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诉求。
9: 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智能助理的工位。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智能助理工位跟普通的这个工位有什么区别？
14: 可以帮我们智能生成工单，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受理的效率。
9: 那这个效率大概能提升多少呢？
14: 比如说一个普通诉求，以往可能我使用普通的系统需要5分钟的时间从接电到这张工单派发出去，现在呢也就是2-3分钟就可以解决。
9: 就在今天上午呢，这里也是接到了一位北京市民的来电。那他所反映的问题呢，是有关于道路树枝的修剪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工单之后，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处理？
14: 是这样的，涉及到一些比较简单有界限

0: 镇可以协调处理的问题呢，我们会直接派代那些乡镇。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交接的问题，我们会派代给区级部门去进行核实处理。那如果市民咨询到一些政策类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市级部门协调处理的，我们也会派代给市级部门。同时我们也跟一些公服企业去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派单开展工作。
1: 那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工单，我们会派到哪里呢？
0: 市民目前反映的呢是道路间存在这个树木需要修剪的问题，可能涉及到的路段是比较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派单给大兴区，由大兴区开展工作。
2: 你好，我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回访人员，请问是李先生吗？
3: 老百姓打了电话，然后汇集到北京市的这个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他在这里中转变成工单，到了相应的基层职能部门去解决。那么怎么保证这个过程的高效？接下去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大伟。宋主任，刚才我们记者说早上9点到11点和下午2点到4点是高峰期，那现在是晚上9点40左右，现在是处于你们一个低峰期吧？现在的量是多少？
4: 是的，现在晚上9点到10点呢，是我们每天来电量的一个低峰期。在这个小时内，一般来讲呢，是来电量是在2500左右。我们此时此刻呢，现场还有230名话务员在值守提供服务。此时此刻的接通率是在99%左右。我们今天累计已经受理了71000这个市民的诉求。
3: 嗯，
4: 这是现在现场实时的情况。
3: 宋主任，就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不管高峰还是低峰，就是在你们这里一旦接入电话之后，接下去的流程是怎么保证它的效率要高起来，能够更好地满足打电话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4: 好的，我们市民服务热线重点关注的是4个环节，也就是接、派、办、评。接呢，就是我们1号受理全量接速，我们整合了64条热线电话，在网络上有20个服务渠道，通过电话和网络2个渠道来全量受理市民诉求。派呢，就是要把工单派准，我们为了把工单派准，将市民诉求的分类目录由原有的3000多项扩展为9000多项，把市民诉求的分类分得越来越细，就是为了让每一个诉求都能够对应到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地区，啊，归到这个部门的职责上去，以便把这个工单第一时间能够派给准确的承办单位。办就是要高效办理，我们目前呢是按照2小时、24小时、7天、15天来划分不同诉求的办理时限，同时呢，在各承办单位在办理当中啊，也形成了很多办理的方法，比如说手接负责办、吹哨报到办、提及响应办、督查跟进办、大家商量办等等各种方式，这是在办上。在评上，主要是要评的客观合理。那么我们按照每一个诉求，只要办结以后，就会给市民做回访，按照响应、解决、满意啊这3个率来计算出一个承办单位的成绩，以评来促办。总之，这接派办评体现着北京12345热线服务的一个闭环管理，也体现着北京热线服务的北京城市治理的这样一个敏捷治理的模式。
3: 宋主任，从这个中心从20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那么数字来看，接的诉求量是接近2亿件。从这个数字里面能看到的变化是什么？你们怎么去匹配回应这样的变化？
4: 接诉接办改革自2019年至今，其实变化总的来讲是2个，一个是诉求量确实是逐年提高。我们2019年接诉接办改革之初，一年的诉求量呢是在700万，2025年去年的数据呢是2580万，所以说增长很快。第二个变化是新生的诉求相对来讲是在增长的。那么新生的诉求包

0: 含着与我们现在平台经济有关、新业态、城市更新等等这样一些新的诉求，所以变化的还是比较明显。那么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也对于热线自身进行了一些改革，我们叫做数字化的转型发展。那么在有这么四个抓手，第一个是智能职场建设，就是我们通过对于来电的预测、监测、调度等数字化的手段来保障诉求接入与受理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第二个抓手是建设智能坐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记录和派发工单，大幅提高我们的诉求处置效率。第三个建设呢是建设智能客服，那么我们在网络端啊，可以市民可以通过发送语音消息的方式跟1235智能体系对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手段。第四个呢是建设智能中枢，就是深入挖掘市民诉求的数据，为辅助决策、为主动治理来提供支撑。以上呢四个智能都是为了大幅的提高1235热线的受理承载能力、诉求处置能力和数据分析的能力，来适应这样的变化。
1: 宋主任，当我们说到1235的时候，本能的就觉得热线嘛，就只有靠打电话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些，有障碍的群体来说，他们也许并不能够拨打电话，但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保证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声音也被听到？
0: 为了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利用热线来反映诉求，我们不只是在电话渠道上，在网络渠道上刚才讲有20个网络平台，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多语言服务的专席、手语服务的专席，包括也有敬老助残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呢，都是为了保障市民诉求的接入，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适合于他的服务方式，以提高诉求反映的体验感。
1: 好，非常感谢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和介绍。那么接下去我们就关注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他们是如何通过进行1235这样的一个市民热线的一种处理，来进行超大型城市的治理的方面的探索的，一起继续关注。
2: 如何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基于上一年度12345民生大数据分析，聚焦市民诉求集中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选取需要市级层面统筹推进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在北京的改革实践中，2021年建立的每月一题机制，正是推动接诉即办、走向主动治理的重要抓手。
3: 那每月一题呢，不是每月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列入计划的所有问题，由年初去进行统筹部署，然后滚动推进。
4: 这个月的主题是什么呢？
3: 这个月主要聚焦解决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
2: 而在北京昌平区，全国首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的落地，也正是接诉即办转向主动治理的又一生动案例。
5: 2021年呢，接诉即办全年大概开始就冒头。那么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呢，每年大概有30件举报件。那么2024年就达到了最高峰，全年更接诉88件。
2: 沙河站是北京昌平区重要的地铁站点，早高峰进站客流位列北京地铁第二位，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按人头算，每天大约6万人左右，其中大概1/6骑非机动车，这意味着每天有约10000辆非机动车在站外聚集。
5: 在举报件的过程中呢，市民就投诉有堵路的、有占道的，有的说自己车被挪位置找不到的，包括有些市民认为我们在管理过程中管他，他就不认可你管理我乱停车的等一系列的问题吧，所以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矛盾。
2: 如何治理这轨道接驳的最后一公里？2024年，沙河镇开始研究破局，从加装栏杆、设置通道到划分停车区域、增设临时车位，怎么摆都摆不下10000辆车。先后11版方案也都被现实否决，不能再在地上打转，得向空中要空间。停车楼的建设成为了最终答案。
5: 2024年底呢，市里召开了相关的会议，那么把沙河地铁站也列为了重点项目。正巧呢，这个在一个地铁站东侧呢，一片集体地呢，原来有一个加油站，村里也不再续租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地利用起来。
2: 在建非机动车停车楼前

0: 前，沙河镇曾在地铁站向1200多位市民发放问卷，再加上12345市民反映，一共收集了700多条建议。总体上，群众最关心三件事：安全性、便捷性和收不收费。这些建议后来一一落进了设计图纸。2025年10月开始施工，今年3月31号停车楼正式投用。停车楼占地4500平方米，可停4层非机动车。整栋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一层集中停放自行车与共享单车，2至4层为个人电动车专区。满负荷状态下，整楼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1: 目前停车楼啊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早起10点以后还是络绎不绝的人要停进去，所以大家对他这个非常的认可。然后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运转，它的通行力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随着我们现在停车楼一些便民设施的陆续开业，现在通行的一些群众就可以顺手买一些早餐呀、一些茶饮啊，它的便民性更加增强，最终就实现了出行的群众幸福感得到极大的提升。
2: 超大型城市呢，会有日趋复杂的需求。如何看待北京在这方面的探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的张毅院长。张院长，首先12345北京的这条市民服务热线，北京市民还有其他的渠道去反映诉求。那么这条热线和其他渠道相比，它的特点是什么？
3: 它有这样，3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全域的接诉，就是无论市民有什么样的诉求，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叫做全域诉求，整合了64条其他热线的这个资源，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把这个接单、派单、办单跟平单，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尤其重要的是以平单的质量评价政府的这个办理的能力跟办理的这个质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把人民的参与与政府的行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把人民的意志转化为政府的实践。所以说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推进了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市域治理的现代化向前大大的推进了一步。这三个方面呢，我认为是12345热线与其他热线不同的地方。
2: 这是北京市民他有其他的渠道，那么12345它显示出来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关注12345，不仅北京有，好多城市都有。那么北京跟其他城市相比，它在使用12345方面，它表现出来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条核心，这个它的特点，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可不可以在更多的就是其他的超大型城市去推广、去复制？
3: 它也有这样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主要在于计办，所以城市治理过程当中啊，接诉呢，不管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外国的城市，不管是这个发达国家的城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接诉这个方面呢，都基本能够做到，让这个90%以上的诉求呢接受下来。但是能不能快速的办理，就是马上办理，办就办好，这一点呢是北京不同于中外其他城市的一个地方，也是北京走出的一条新的治理之路啊，是北京探索发展的一个推进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通过计办的这种方式呢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把这个共性问题通过改革呢逐渐的推进，形成这个未诉先办的这样一种模式，就是逐渐的使得城市治理体系适应于我们从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飞跃到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个阶段的治理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呢，如何以社会的长期稳定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把这两大奇迹呢能够续写，在这个方面北京市探索出了这样一条治理的新路，使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

0: 体形成为一个新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最大的一些特点。
1: 刚才记者也触及到了，采访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美越议题。那么实际上

0: 一二三四五中心到现在7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会从里面提炼出一些问题，然后从问题中归纳出改，提炼出问题之后变成改革的推手和抓手。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1: 的确是，有海量的数据，正像刚才，在采访过程得到的这些信息一样，7年改革到第8年的年头，我们也形成了有近2亿多件的诉求。那么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呢，把这2亿多件的这个诉求转化为这个类别，在这个类别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前端的治理可能80-90%的这些诉求都在2个小时或者说是半周或者1周之间或者是2周之间都已经解决了，剩下一些公益性的问题呢，可能要提及管理，这时候通过每月一提的这个会议，通过各个区之间的所形成的这些这个基层治理跟这个中层的管理和这个高层的管理的这种一体化的这个会议来讨论，共同把特殊案例的这些这个反映的问题，一个个个案的问题上升为一些共性的问题，通过共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把这个异类问题的解决，所以说个案上升到这个类别，通过类别呢又上升到一般，逐渐的把城市人民群众、把老百姓、把市民的诉求转化为政府，就是人民需要什么，政府就供给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政府就提供什么样的治理，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0: 张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北京市做了7年之后，那么接下去第8个年头，有了这个前面的积淀，后面的路会越难，越来越难走，要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难，还是有了前面的积淀之后，后面的问题会越来越易的解决？
1: 这是2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常规性的问题呢，肯定是越来越容易。通过这个法治化，通过数字化，2轮的驱动呢，能够把常规问题加快它的解决的这个进度，使得接诉计办的模式这个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一些问题呢，是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呢伴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高，那么这个提高过程当中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来推动改革呢，可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越往前走碰到的问题就会越难，那么越难呢就会加大这个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种建设需求。所以说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城市的治理，通过诉求数据的这个积累跟这个分类的这个比如说进行这个数字改革，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推进我们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跟安全感。
0: 张院长，最后非常短暂的时间，您说说您对数字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期待，简短地说一下。
1: 数字它能够赋能城市的治理，只有把这个数字跟人的能力结合，形成这个人机结合的这种治理模式呢，才能够快速地解决城市碰到的大难题。
0: 好的，谢谢张院长。北京的接诉即办改革呢，成为北京治理的一个名片。但是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打通电话的同时，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打开的是沟通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这扇门，可以让百姓的需求和政府的反馈之间变成越来越和谐，那么也把这个有事找政府变成大家一起办，从管理向治理更好的过渡。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口岸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皇岗口岸日通关量约为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点30分。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异地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5: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4: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0: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

0: 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环港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1: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5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5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根据该部门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到袭击。胡塞武装12号称，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
4: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

0: 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合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2号，沙特民航总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以及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2: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12号，欧盟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俄乌冲突仍是重点议题之一。此前，美国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以缓解能源价格压力，这一安排引发乌克兰以及欧洲多国担忧。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重磅文件发布，画出清晰路线图。
2: 这次意见提出四个原则和五个统筹。
3: 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急需新能源的理论来指导推进高质量的发展。
1: 发展新质生产力，育新机，开新局，
4: 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2: 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之下，来为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布局。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发展的新引擎。三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也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上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1: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
2: 总书记在3年前呢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的概念，这3年多时间呢围绕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呢如何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做了很多重要的论述，为这次意见的出台呢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所以说这个意见的也是一个把总书记的思想呢转化为一个行动的一个政策一个文件。
3: 实际上这3年当中呢，在实践探索当中呢，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同时呢我们又赶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时点，就是15规划开局之年，所以在这个阶段也急需这样这个新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来推进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时机出台呢，它确实是这个正逢其时吧。
1: 针对3年来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此次意见开篇就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和5对需要统筹的关系。4条原则分别是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5个统筹则是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既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
4: 这次意见提出的4个原则和5个统筹，那它既是以目标为导向，又是以问题为导向。在这个原则当中，创新主导它突出了，那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逻辑起点。那么改革为要，它突出的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卡点，让优质的要素更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汇聚。因地制宜，基于自己的资源和禀赋的优势，从你产业的基础、市场的环境方方面面统筹考虑，来把你的内生动能加快的转化成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优势。先立后破这个原则也尤为关键。像是我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当中，既要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那么更要有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它才能够为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来提供这样扎实的基础，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2: 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所以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个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说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这也是我们15规划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相结合。有为实际上政府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当然一方面通过规划去引导，也要有所不为，需要通过市场的规范去引导企业创新的行为。质态和业态呢要统一起来，那统一起来，那说质态强调的创新，包括高质量啊、高效能啊，这种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到产业上，那就是一个业态，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观。也就是说，你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1: 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布局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5大任务之首。意见从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安排了具体的任务。
3: 从干什么来说呢，一个是原创性、颠覆性的这个科技创新这实际上是这个源头性的了，强调了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实际上也是解决这个产业

0: 范德中这样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问题。那么谁来干呢？上面讲到了这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包括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明确了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要转化，肯定要靠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竞争力嘛。突出强调了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
1: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达到220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44.9%提升到2025年的54%。意见强化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 比方说对这种大型的科技型企业，强调它要在这种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上去发挥它的主导作用。比方说我们说中小微企业，尤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你作为科研单位、高校，你可以呢要给中小微企业去给它技术的时候，要有一个叫先使用后付费，那时候先给让他们用，用完了之后根据用的情况，然后呢再去付费。对民营企业也单独提到说，民营企业你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国家的重大的科研项目，所以说是针对企业这些方面呢，应该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入厚，
3: 哎呀，
4: 好果子
3: 可是不容易。
4: 亲手的半个妹妹父亲，
3: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4: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还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6: 我们要加快的使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使得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的发挥出来，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市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新兴的产业要向着新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还有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那我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换新升级也由为关键，像是人工智能加数字化技术来赋能我们传统行业，找到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方向，这是我们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从系统的观念、全局的思维、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之下，来为我们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的布置。
1: 当前全球技术革命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此次意见还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生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
0: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这一轮加速了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科技供给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呢，本身呢，它实际上也在形成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产业是吧，像算力产业，这就给我们开辟一些产业的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新的方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在给我们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的新动能这种同时呢，其实也带来了这种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怎么样能统筹和发展和安全，这实际上也都是在积极探索的。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 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

0: 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
1: 总书记谈新的生产力的一个根本标志，一定要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升。真正全要素生产力大幅提高呢，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科技创新，强调供给侧，另一方面在需求侧，那需求侧也要强调。而需求侧这里头当然很多是体现了在市场上，这市场当然既有我们的要素市场，你的数据要素市场，你的资金要素市场，你的人才要素市场，包括我们说的科技专利啊，这种科技成果的这种市场，这种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那么你相应的这个新质生产力你也就不能真正的完整的转化为现实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效率。
0: 意见鲜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任务，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活力。
2: 我们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内核，来吸引汇聚全球的优质要素资源，来向我们国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加速的汇聚，从而呢，使得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它的一种联动效应的发挥，促进我们内外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
0: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打造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既要有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也少不了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意见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3: 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呢，主要它是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人才的培养啊、人才的评价呀、使用啊这个方面，这个都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这个进行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的改革，解决一个我们的这个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这个错配的问题。
0: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工作中还特别提到了三个不能：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并且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这些具体的纠偏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1: 这里所说的不能贪大求全呢、不能泡沫化呀等等，实际上确实有些地方呢也出现过一些这种苗头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你地方政府发展你的这种新质生产力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一定要围绕这个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去做，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数量和质量这种关系，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包括企业的基础去发展，是需要因地制宜的去选择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共享。
4: 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不仅以最高规格文件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更是首次从中央层面系统回答了新质生产力怎么发展才不会走偏这一实践问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框架。说到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推进，更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包装，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改革落到制度上，把发展落到实效上。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够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你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被当作真实故事讲述，主播呢则以连续剧式的更新吸引网友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网络主播金女士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直播后呢，她的账号的直播连线权限都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她不服气，将平台诉至法院。
1: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带着面和具的家门，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2: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3: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呀，或者是开播搜线了。
2: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5: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2: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1: 家们来，三面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6: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蔡一彤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听到了吗？
7: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3: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2: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主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6: 她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1: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

0: 谁家没？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一桶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站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1: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2: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3: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的？
2: 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3: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2: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记不太清。
4: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5: 庭审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第一个焦点就是讲所谓的猎奇经历是否违规。
6: 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4: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6: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4: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6: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专家认为，如今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但这不意味着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
7: 它的流量和收益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流量跟收益的挂钩就会变相的引诱主播实施一些博眼球啊、打擦边球的行为，从而吸引流量。对于直播间发生的这一系列违规行为，平台呢，它有权利根据用户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和平台规则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等这些轻重不同的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6: 专家认为，平台开展违规处置要把握3点。一是规则明晰，提前公示违规情形与对应处置后果；二是过罚相当，依据违规情节、危害程度实施梯度化处置；三是畅通申诉复核渠道，处置有误要及时纠正。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平台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7: 把问题拦在前面，把流量引向优质，把直播生态带入良性的循环。
5: 因为网店售卖的儿童相机包装有瑕疵，南昌开网店的王女士先后

0: 到了10多条投诉，即便他已经第一时间整改，甚至下架了商品，可接下来的日子，投诉却是一个接一个，更是有不同的人向王女士索要赔偿，网店经营受到了严重干扰。
1: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2: 就是3C 问题，没有3C。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1: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2: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市监局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把这个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三 C 的那种。
1: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2: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他换了我一个店铺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10几个了，就感觉我自己被软柿子被他给拿捏了，一直会有很多很多投诉了，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陆续有好多好多个了，就有点没完没了了。
1: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2: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那我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肯定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
0: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3: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3C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个10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5: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3: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是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

0: 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1: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0: 结合王女士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2: 如果是出现了投诉人对你的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的纠缠，索赔的金额跟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符的话，那么说就应该进行相关的警惕。如果再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网店进行相关的投诉，是吧？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意索赔，就要向属地的市监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

0: 九九重阳，敬老爱老。本周法治在线推出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有些老年人呢，想找一些在家就能做的活，多赚点钱，可骗子们就以此设套，布下骗局。浙江嘉兴的一名当事人，原本呢是想在网上找份手工兼职，可最后却跑到超市要买28张购物卡送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圈套呢？
1: 6月22号下午，一名女士来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购买28张购物卡，每张面值1000元，总额2.8万元。超市工作人员何贤云按照规定询问购卡用途，这名女士的回答引起了何贤云的注意。
2: 她就是说我是送亲友的，但是那我说你是什么事情送亲友，她就一直是说不清楚的。
1: 工作人员注意到这名顾客不仅对购卡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加上他准备拿出近3万元现金付款，何贤云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警。
3: 就是你买购物卡的用途是什么呀？
2: 送人呀。
3: 送人是吧？
2: 对。
3: 具体是送给哪些人，就方便讲一下吧。
2: 亲戚朋友。对。
3: 你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吧？
2: 不知道。
1: 这名顾客声称买卡是为了送亲友，家人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购物卡的密码已经被刮开，但卡号和密码尚未发送给一直通过手机与他联系的人。民警随即采取措施，阻止他继续发送卡密。
4: 我先把他的手机我们控制住，首先隔断他跟那个诈骗人员的联系，让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后台把这个购物卡给挂失止付掉。
1: 阻断联系、挂失止付后，民警继续了解情况。据这名顾客介绍，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此前，他在上网时看到一则手工兼职信息，想通过兼职增加收入的他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2: 我刷到的是做手工活，他有个图片，点开有十字绣，有做生捏胶花的，还有穿珠子，有好多，还有做画家的，好多图片在上面。
1: 对方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年龄和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一款 APP。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第一步以手工兼职引流，转入刷单充值。
2: 第一次是充500，一存500块钱进去，然后第二抢到147块钱，他叫我提出来，然后我提出来，他还只跟我转了18.8块。
1: 第一次操作后成功提现，还收到了一笔额外的小额款项，张女士因此相信了对方所说的刷单返利。接下来对方又让她继续充值，并以每天可以抢单、完成一定单数、还有优惠等说法吸引她接着投入。第二步，先给小额回款诱导持续加码。随着充值次数增加，张女士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她前后充值了1.6万多元，

总共提现却只有1074元，已经提回的钱远少于投入的钱，张女士却仍相信继续抢单能够赚钱。随后对方又提出一笔更大额度的充值要求，据张女士回忆，自己的银行卡设置了转账限额，她无法通过银行卡支付这笔大额充值款，对方于是让

0: 我给你收。
1: 第三步，转账受限后改用现金购买购物卡。线上充不了钱，为什么买购物卡也能接着做任务？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交给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用于转移资金。卡片看似还拿在自己手里，卡内的钱却未必保得住。
2: 相对来说，从以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呢，会更加的隐蔽，而且购物卡卡密一刮开给到诈骗人员之后，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把这个钱给洗掉。
1: 在对方的催促和引导下，张女士取出现金，来到指定超市，才有了开头购买28张购物卡的一幕。从最初的手工兼职到充值抢单，再到线下购卡付款方式不断变化，对方要求她继续拿钱的目的始终没有变。所幸收银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警，民警又在卡密发出前采取了措施，保住了这笔2.8万元的购卡资金。现场民警联系张女士的家人说明情况，
3: 千万不要让他再往里投钱了，把那种诈骗软件该删的删掉，知道吧？给你儿子也讲一下。他现在手上还有20000多块钱是保下来了现金，回去存掉吧，及时存掉，好吧？
1: 好的。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安全。
2: 第一时间肯定是保证自己的钱不会往外转出去，或者说是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2号，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同日，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0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10月12号，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10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12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3: 10月12号，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10月12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5: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6: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依托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上行通道持续打通。
0: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
5: 金秋十月，新鲜出炉的山货成为金寨县不少网络直播间里的抢手货。助农直播间平均一天要销售700-800单。大别山深处的香菇最快不到24小时就能端上600多公里外上海市的餐桌。今年以来，金寨县加快构建覆盖县乡村的三级物流体系，以金寨县基地公共配送中心为枢纽，乡镇站点为节点，村级网点为末梢的三级物流网络，累计增加无人快递车14辆，实现了快递当天收发。山货揽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到最近的乡镇汇集，当天就能进入到金寨县基地公共配送中心。作为三级物流体系的中枢大脑，这里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一分钟就能分拣300多个包裹。
7: 过去的我们寄一袋香菇出去啊，运费往往都超过它本

0: 身的价值了。现在寄快递出去，时间我们能够提前一天以上，成本呢也下降了30%以上。
1: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不断筑牢农产品上行基础。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农村业务量指数分别回升0.6、0.7点，西部、东北地区保持连续多月回升态势，农村电商增长势头向好。
2: 县乡村三阶寄递网络不断完善，持续释放农村电商潜力，农产品上行通道更加顺畅，既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也带动县域消费扩容，城乡双向流通的活力进一步激活。
3: 在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当中啊，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
4: 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加快落地，物流企业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1: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5: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1: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
6: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这个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这个降本增效。
1: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1: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3: 今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而其中呢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4: 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天津市近日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金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同时，天津加大信贷支持，优化审批配套，全力推进高品质住宅建设。昨天，换新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
4: 新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的一个24小时通关口岸。口岸开通后第一天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呢，在深圳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在这排智能闸机的后面呢，就是香港的区域。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就可以看到，从香港方向的旅客呢，正在通过这个智能的闸机啊，进入到深圳这边。从早上6:30这个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以来呢，我们在这儿的感受呢是整个客流呢是运行非常平稳，整个口岸呢也是非常的顺畅。在18点的时候啊，我们根据深圳的这个边检总站呢有这样一个数字，就是 经黄冈口岸出入境的人员呢有5.8万人次，其中呢入境2.7万人，出境的是2.5万人次，出境的车辆方面呢有5600辆次，其中

0: 入境的3000辆次，出境的是2600辆次，这个数据呢，其实出入境的人数和车辆呢基本持平，但是呢，入境深圳的人员和车辆呢要比去香港呢还是要稍微多一点，这也反映了港人北上生活的消费的这个人数呢还是比较多的。从这个早上到现在啊，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个口岸虽然今天全天的人数呢是50000人次，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秩序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拥堵的情况产生，这也和整个口岸有134条的智能的快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柜员通道这个设计呢有关，这样极大的疏散了人流，让这个旅客呢能够非常快速的过关。整个皇岗口岸现在新的口岸的设计流量呢每天可以有20万的通关流量，在旧的皇岗口岸呢，我们了解到一个数字，它的每天的客流呢就是50000人次，就相当于今天从早上6点半到现在18点的一个数字。新的口岸呢，未来可以达到30万人次，整个通关的能力呢是旧皇岗口岸的6倍。
1: 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 CZ8095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新开航线计划每周2班，班期为每周一周五。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新航线将进一步便利我国与非洲之间的人员往来，同时将为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非洲特色农产品等货物往来提供一条高效、稳定、便捷的航空物流支撑，增强经贸往来。
2: 昨天，新建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了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成。乐业站4线大桥全长为358米，桥跨设计为4股道结构，黄白铁路全长约为315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1: 昨天 S249线新疆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S249线从新疆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地，全长61.94公里。其中，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长26公里，地处山区，冬季降雪频繁，路段多连续急弯陡坡，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4: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3: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式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0: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之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1: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0: 10月9号下午1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到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协装巡护、以巡代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2: 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火情情况如何？火灾堵截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看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的介绍。
3: 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街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而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气研判，有针对性的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界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国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1: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3: 这里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它实时记录着国家公园10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出没的踪迹，特别是东北虎、东北豹的身影。
2: 屏幕上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还调皮地扮了个虎脸。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平台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工作人员不仅在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起绳索廊道，而且根据他们的活动半径陆续种植长臂猿喜食的各类果树。
5: 它已经开始逐渐的离开母体，自己去采摘一些果实来吃，代表着我们现在的果实是很丰盛的，生态环境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层次，能够给长臂猿提供更好的生存的空间。
2: 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加速恢复。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得益于保护方式整体升级。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林木生长监测终端等各类科技设备，对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5大类35项监测指标进行针对性监测。国家公园治理正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守护。
6: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学生为3355.96万人。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7: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了7570亿元，
1: 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
7: 公平更加凸显，完善了奖助代免、勤补俭多元的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

0: 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个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这几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
2: 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爱国志向。在入队仪式上，新队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这些天，这面曾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飞抵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在广东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四川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甘肃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纪念地传递。少先队员们通过主题宣讲、重走长征路研学等活动，同上长征思政课，在追忆历史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孩子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
3: 听了许多长征故事，才真正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跑出我们这一代的好成绩。
2: 10月13号晚，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将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网上主题队日直播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了解长征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2: 真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呢，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呢，一些商家啊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的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呢，还有教学生如何去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
6: 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8: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7: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9: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5: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啊，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呢，也是做足了功课。
6: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7: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5: 一边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而另一边呢，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的宣传售卖。
6: 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7: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经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0: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 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5: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呢，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6: 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
5: 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之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家逐利。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而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的常见病，多数患者呢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
6: 不过，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而在随后的手术中，

0: 中，医生竟从他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
1: 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就代表着病情越重呢？记者也采访了医学专家。
2: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划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3: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2: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啊，这个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
0: 对此，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3: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专家表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4: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炎症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3: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2: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了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

0: 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0: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显示，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ی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4: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5: 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就是此次援助物资的一部分，包括手术设备、患者监护仪、医用床以及转运担架等。
2: 据了解，这批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目前物资已分配至多家约旦医疗服务机构。这批物资将主要用于救治从加沙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0: والرئاسة الصينية لمزيد من التقدم والتعاون الآن وفي الحاضر كما كان سابقا وسيستمر في المستقبل.
1: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救援人员已经前往现场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置。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显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于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
2: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复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
3: אני מקבל ממש מיפוי של כל בניין שאתה רוצה ברצועה. אני ממש יכול ללחוץ על כל בית ולראות כמה אנשים אמורים להיפגע כשתפגע בו. 20, 30, עמקים של 300 אנשים, כאילו...
4: יש בתוך הנאזה ההבדל בין, נגיד, ילדים ותינוקות לגבר...
5: לא. אין.
6: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 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 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 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7: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弗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 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
1: 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的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8: 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项团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 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

0: 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2: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4: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2: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5: 汇丰早。
6: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5: 昨天感觉北京整一个是雾蒙蒙的哈，能见度是明显降低了。那么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吗？详细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6: 好的。的确是这样，其实不只是北京，昨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都比较的差，不少地方呢都是出现了雾和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那么今后几天冷空气活跃，华北、黄淮等地的能见度将会明显的转好，但是冷空气呢也会给北方多

多地带来显著的降温体验。今天华北东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降幅将会达到6到12度。降温过后呢，像是在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15度左右，局地呢甚至

0: 走势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慧凤。
1: 好的，南方的情况和北方截然不同。那么今后几天，由于副热带高压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导致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尤其是在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甚至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是广东的韶关，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那么寒露时节，这样的热度，即便是对于华南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再加上江南华南一带的空气湿度呢也是比较的大，所以体感温度啊甚至可能会接近40度，所以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像是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0度以上。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8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到14度，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通辽晴，3到14度。兰州晴，7到23度。西安多云，13到25度。成都晴转多云，18到28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太原晴，2到22度。威海小雨转晴，15到20度。东营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晴，14到26度。南京晴，16到28度。泰州小雨转晴，15到26度。武汉晴，15到28度。长沙多云，20到29度。南昌晴，21到31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闹。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8: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2号，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同日，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0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10月12号，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10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12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3: 10月12号，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10月12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外交部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布里斯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上述二人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5: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10月1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

0: 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1: 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税政策。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1: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3: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4: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3: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 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

0: 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秋国庆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选、你点我检活动，围绕群众点选量大的超市、网购平台等场所，针对蔬菜、水果、餐饮食品等热销品开展食品抽检13.1万批次，合格率为98.07%。对于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已经采取下架、召回、问题整改等措施。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水利部消息，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的消息，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1: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4: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5: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

0: 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连日来，胡塞武装接连对沙特机场以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而受到袭击的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是暂停运营。
2: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3: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现场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0: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5: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

0: 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而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3: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4: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

0: 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七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
11: 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
12: 8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教育部将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
13: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

0: 严格实施。
1: 据介绍，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名片，我国已在32个国家共建了38家补办工坊，
3: 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
1: 据介绍，鲁班工坊是中国高校在境外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项目。教育部支持天津发挥首创经验和示范作用，推动成立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和鲁班工坊专家委员会，制定鲁班工坊建设规程和认定标准。经过10年不懈努力，鲁班工坊已从天津实践上升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名片。
4: 还要发布鲁班工坊建设通用要求等4项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进一步来规范鲁班工坊的设立、建设和运行，实现建设、认定、评估全过程的标准化的管理。
1: 与此同时，教育部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500多个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涌现出现代工匠学院、丝路学院等一批职教出海品牌，为助力国际产能合作、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技能人才支撑。
2: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3.2亿，失能老人约为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来照料。
3: 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呢？
2: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3: 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我们继续来看。
5: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6: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
5: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7: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5: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8: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比较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5: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2: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

0: 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依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
1: 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2: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3: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2: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4: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的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2: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0: 议定监护制度呢，虽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方积极的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呢？
1: 如何构建政府、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5: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的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1: 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在北京开幕。

0: 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当地时间的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该国东北部行驶时发生了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1万名旅客出行受到了影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的4:05左右，起火位置为列车的尾部，车上283名乘客全部被疏散，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事故导致列车滞留，部分班次被取消，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东北将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气温呢将下降6到12摄氏度。降温过后呢，近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降到15摄氏度左右，甚至为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北方朋友的厚衣服啊，要提前准备好了。
2: 而对于南方来说，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便在华南，十月中旬出现这样的高温也并不多见。
1: 那么，有关气温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北方多地的气温随之呢将会呈现出明显波动下行的态势，而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呢将会进一步的被拉大。城市当中来看一下，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0.2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将会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而广州呢预计今后几天最高气温还将会接近35度，再加上比较高的相对湿度，那么体感温度呢将会达到高温线。寒露时节这样的热度对于当地来讲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么在降水方面呢，中央气象台预计啊，今天起呢，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进入到频繁的降雨模式，最强降雨时段将出现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
2: 那有关全国降水的具体情况，我们再请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汇丰，
3: 好的。昨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但是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东部等地受到冷空气影响，雨下的呢相对大一些，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呢，像是辽宁葫芦岛局地，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50毫米。但是这轮降水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华北、东北大部地区都将放晴，但是呢降雨是此消彼长，冷空气逐渐的往南渗透，冷暖气流频繁的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移。

0: 带交汇，所以呢，这一带将会成为今后几天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城市当中，像是重庆、张家界等地，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尤其是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降雨的强度同期少见，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慧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
2: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
1: 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十至十二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4: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3: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5: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3: 十至十二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1: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快速的增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专家提示，10到12月要留心异常降雨，冬春季也不要忽视河岸水位异常和安全提醒。
3: 对于城市居民，最需要留意的是暴雨时路上能不能安全通行，小区会不会积水，地下空间有没有进水风险。对于住在河边的群众，还要关心上游来水和河道水位变化。虽然目前主汛期已过，仍可能出现大的暴雨洪水内涝事件，不能因为不是汛期就放松警惕。
4: 秋冬季呢，它这个落叶啊，易出现呢堵塞，像这种雨水口啊、排水的这种通道，所以社区呢要及时的做好一些清理。对于社区的居民呢，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像小区的这种地下车库啊，像地下的通道啊，同时还有附近有哪几条路容易积水。收到这种降雨啊、洪涝的预警信息以后，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3: 遇上强降雨，不要贸然开车穿过积水路段，也不要进入已经积水的地下通道、地下室。看不清水有多深，路面是否被冲坏时，宁可绕行也别硬闯。
5: 沿河居民更要注意，即使自己家门口没有下雨，不代表河水就不会上涨，要及时关注当地河道水位预警和水库放水公告，收到转移通知及时离开。事先知道危险点、避险路线和安置点在哪里，往往比临时想办法更加有效。
1: 厄尔尼诺现象容易造成降雨时空分布极端失衡，山区正是这类异常降雨的高风险地带。
2: 在山区，有很多人认为这里没下雨等于没有山洪，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4: 河流下游啊，虽然它没有下雨，但是呢，上游突然下大雨，这个洪水呢，它会沿着河道迅速地冲下来。等你看到河水明显上涨的时候再撤离，已经来不及了。一些山区的群众可能认为，我都在这地方住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山洪。但是呢，这些年极端的降雨事件频繁发生了，不要认为以前没有发生过，现在就不可能发生。
3: 专家提示，住在

0: 山沟、河道边和陡坡附近的家庭要提前了解自己住的地方是不是危险区，弄清村里规定的避险路线和安置地点。有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的家庭要提前商量好谁负责帮助转移。
1: 家里最好常备手电筒、充电宝、必要药品，适量储备安全饮用水，并把重要电话

0: 进山旅游时要关注当地和上游的降雨预警，有强降雨风险时不去山沟、河滩和低洼处活动，收到转移通知后立即按要求撤离，不要返回拿财物。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8到21摄氏度，伊春多云，零下4度到1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零下7度到6度，鄂尔多斯晴，5到14度，银川晴，8到21度，兰州晴，7到23度，拉萨晴，3到17度，达州小雨，19到27度，雅安多云转阴，19到27度，遵义阴转阵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大同晴，零下4度到16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唐山晴，6到20度，烟台小雨转晴，14到18度，潍坊小雨转晴，12到22度，青岛多云，14到23度，三门峡多云，11到23度，合肥晴，15到27度，淮安晴，13到25度，盐城小雨转晴，16到25度，台北晴，21到27度，香港晴，26到32度，澳门晴，26到32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
1: 电，同日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0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10月12号，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10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12号，王沪宁在北京